0: 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中国人的浪漫藏在对万物的温柔的称呼当中，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像咱们平时见惯的小物件、小生灵，在古人的笔下呢都有着非常雅致的别名，听着就让人心头一暖。你看夜里面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古人呢叫它照夜青，黑夜当中的一点微光，清清爽爽，格外治愈。横着走的螃蟹也有一个非常潇洒的名字，叫做无常公子，自带一股随性江湖的劲儿。而咱们爱喝的茶叫不夜侯，喝上一盏倦意全消。小酌的酒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烦心事都能够暂时放下。就连秋冬里面红彤彤的柿子也被叫做凌霜侯，顶着寒霜依旧饱满，满是风骨。家常吃的茄子也有一个温柔的名字，叫做洛苏。这些简简单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的日常变得诗意满满。这就是独属于中式的小美好，把烟火气过成了诗，越品越有韵味。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打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6号，话说这个五月份确实是挺忙的。昨天是足球日，再往前又有什么这个节那个节的，今天我掐指一算又是个什么日子吧。
1: 这就是我们节目话题的来源。
0: 对，我们得先去找一找，
1: 感谢这些日子。
0: 来，今天是什么日呢？
1: 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
0: 向人体条件挑战日，
1: 这个是联合国在1993年提议设立的全球性纪念日。定在每年的5月26号，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基金会及人体条件挑战组织共同发起。
0: 那这个节日啊，它其实就是为了提升人类体能水平，然后增强我们对自然灾害啊、疾病啊、气候变化啊等等挑战的一个应对能力啊、从而减少相关危害的一个发生和发展，对吧？
1: 咱说到这个体能水平呢，很怀念我的学生时代。
0: 那个时候体能最强了，
1: 虽然咱也不是什么体育生啊，但是呢，那会儿跟你讲，运动的机会很多。
0: 那是
1: 啊，除了体育课之外，我们当时还有一节叫体活课，
0: 什么
1: 活动课，反正各种各样的叫法。
0: 就跟现在大课间差不多
1: 啊，说白了就是活动身体的课。就什么事儿没有，就让你出去自由活动一节课。
0: 那挺好啊，
1: 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甘心的啊！就是有时候，虽然当时体能一般啊，因为学生时代嘛，影响我们的一些动漫比较多一些啊，都是什么足球小将啊、灌篮高手啊、什么棒球英豪啊，都看完之后热血澎湃。
0: 我知道，就是因为受动漫的影响，自己也幻想自己是里面的一个人物。
1: 对对对。
0: 然后自己也会那些高招了，对不对？然后踢球也可以倒钩了。也可以这个横着飞很久了。
1: 对，
0: 是吧？
1: 一次飞一级嘛，又挥霍青春了。而且不光是体育课、体活课，我们那会儿还经常早上早点到，晚上放学晚点走。
0: 为什么呢？不想早点回家，
1: 能在学校多踢会儿球啊。
0: 你们男生
1: 那会儿有时候什么自习课，趁老师不在，我们男生就集体逃课了。到我们学校校外的一块空地上，拿那个砖头当球门，踢得不亦乐乎。但是有风险。
0: 什么风险？
1: 就这个空地呢，跟我们学校是一墙之隔。我们是翻墙过去的。这个行为不好啊。但是呢，翻墙的位置呢，正好是对着我们老师办公室的窗户的。
0: 那是你那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啊。
1: 就是我们老师只要一扭头就看见我们了。所以呢，总是被老师抓现行。而我们老师呢，治我们也很有招。
0: 怎么呢？
1: 说，你们这帮人不体力好吗？天天不上自习课，翻墙出去踢球，那么让你好好运动一下。
0: 也是用体罚是吗？
1: 对呀、
0: 不太好吧。
1: 所以每次被老师抓住就罚我们连续做100个蹲起。
0: 深蹲啊，
1: 蹲起
0: 哦，蹲起啊，我天哪，这个东西我现在能做20个就很了不起了。
1: 上学的时候体力比较好嘛，就有健身的朋友应该经常做一些负重的深蹲，但其实标准的蹲起比深蹲更难一点，对吧？因为深蹲有的时候是自然负重，但是两脚得分开，而且呢手臂要在前边，这个就方便平衡嘛。蹲起呢，它是两只脚要收窄，你恨不得要并到一块儿去，然后你手得背到后面去。
0: 这样子啊，
1: 啊，
0: 这个类似于蛙跳的前半程似的。
1: 对的。
0: 哦，
1: 就是你蹲起的过程，它是需要很强的核心去保持这个平衡。很难。
0: 那亚洲人做的比较方便一些，你看让国外人做还不一定能做得了呢，是吧？
1: 那个是他没习惯啊。
0: 那确实是，如果做100个这个蹲起的话，太难为你们了，
1: 对吧？腿基本上动不了了，你就拿刀扎你一下，这大腿流出来都是乳酸，
0: 就赶快把乳酸代谢掉。所以你们老师这个也算是以暴制暴啊！
1: 对，
0: 只要看着翻墙逃课去踢球，回来不打也不骂，也不找家长，也不用写检讨，就做100个蹲起，我觉得也挺好。对于那个时代的你们来讲的话，
1: 要不说老师
0: 能释放你的精力啊！
1: 我们老师当时教育理念真的非常的超前，而且非常的有用。后来老师再也没有看见我们什么翻墙啊、逃课的，
0: 因为你们没精力了。
1: 不是，因为自从练了半个学期的蹲起，我们翻墙翻得快了。以前都是手脚并用啊，吭哧吭哧爬半天。老师一眼就扫到了，因为你得爬很长时间嘛。现在只要一个助跑，一个蹬墙，人刷。过去。
0: 老师压根儿就看不着，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但没看着。
1: 就是。 你不要说没空注意到啊，哪怕你一直盯着窗外，你就感觉哎呀眼前一花。
0: 所以说啊，锻炼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
0: 你们已经挑战了自己人体的极限了是吧？哎，家长不都是这样吗？就是希望你有个强健的体魄，都是望子成龙的，对不对？
1: 哎，姑娘，我们在翻墙的那一刻真的都跟成龙一模一样。
0: 我是对，好，谢谢你又来一个谐音梗，真的是，
1: 这不是谐音梗啊，这完全字儿都一样
0: 啊。不，那要这样说的话，以后啊，咱公司的领导也可以来听一听啊，公司内部的一些什么惩罚措施啊，别上来就罚款，什么美其名曰激励员工，那都太俗了。你就可以改成张扬他们当年那个老师，那个体育老师做的这些事儿，对不对？中国不是有句老话讲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说白了，就是要让一个人干大事儿的话，得从心理和身体上对他要进行磨练，要让他扛造，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1: 那容易上热搜，我跟你讲，这公司，
0: 从来也没有哪一句话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必先扣其奖金，罚其绩效，取消其年终奖"，没这么说过啊。
1: 对，这不挣钱的是吧？
0: 得什么不挣钱的大人不要也罢，对不对？谁爱干谁干得了。今天我们就说这是个什么日子呢？这个叫
1: 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最近各位向自己的身体挑战过没有？
0: 就是身体极限。
1: 哎，身体极限，哎，也不一定非得极限了
0: 啊，但是挑战了。
1: 对，挑战一下，
0: 就是没有蹲在自己身体的舒适区，
1: 就是躺床上呗。
0: 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添加大管家的微信就能跟我们聊天啦。
1: 18344811963。
0: 第一首歌，那就相信你的身体是真的很抗造的哟，来自零点乐队，相信自己。

0: 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易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易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都有狼头是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3: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3: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0: 我是张扬。
3: 今天是5月26号，今天是像人体，哎，那个名字还挺拗口的啊，
0: 稍微比较长一点，叫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
3: 对，那向人体条件挑战，你有向自己挑战过吗？啊，你的身体能做到哪一些别的人都不行的一些事情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0: 那个叫人体奇葩日，
3: 对，也不叫奇葩了，就是特殊技能，
0: 就挑战一下自己，
3: 对不对？挑战自己，
0: 特别是体能方面啊。
3: 对对对，
0: 其实你到这个岁数，你发现就是工作固然能力很重要啊，但其实身体也是很重要的能力之一。
3: 那当然了，
0: 对吧？你说再好的主持人今天痛风没来，明天感冒请假，后天高血压难受起不来了，大后天牙龈出血贫血了，哪有这样的主持人呢？对吧？
3: 对呀，所以你得有一个好的体魄呀，才能坚持每一天，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早班呢。
0: 对呀，
3: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对吧？因为这个日子呢是有纪念意义的，是为了提高人类对抗各种灾害的一个能力啊，所以世界相关机构呢就把每一年的5月26号定为了像就是世界人体挑战日，并且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那目的呢就是要加强咱们人类自身的一个条件，提高人类的体能水平啊。
0: 但是你不要说成年人了，现在最应该有个好身体的学生朋友们，现在整个身体能力啊有时候也让人堪忧。教育部有一项数据很扎心啊，就现在大学生引体向上的合格率不到30%，
3: 是吧？
0: 53年当时入学的老清华们，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啊，有90%的人能够轻松完成10个标准的动作，
3: 10个引体向上啊
0: ？Yes。
3: 哎呦，哎，现在是不是9个就可以了，还是怎样？
0: 我不知道啊。
3: 哦，我也不知道，但是
0: 我好久没高考了啊。
3: 怎么说呢？这个引体向上还确实是挺难，但如果你要是天天练的话，这个提升起来，成绩应该也还是挺快的。
0: 但你不能天天光练引体向上啊！
3: 你这个东西我是没有资格说大家，因为作为女孩子，我一个都上不去，我不理解为什么身体这么重啊？
0: 哦，你一个都上不去？
3: 我一个上不去啊。
0: 我一个能上去。
3: 哦，也就一个。
0: 对，因为第一个的时候有弹跳嘛。
3: 哦，是脚一蹬地那样。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第二个就不行了。
0: 第二个不行了，要不？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弹都弹不上去了。
3: 哎，除了这个引体向上呢，还有什么立定跳远呐、长跑啊，都让很多学生苦不堪言。跑完了有说，哎呦我天，我这个喉咙着火了也有人说我这个膝盖报警了还有直接躺平叫救护车的。你说说看，
0: 对
3: 令人堪忧吧。有人就说自己感觉要原地升天了，
0: 就跑的这身体都虚脱了。
3: 是，然后还有同学总结了自己这几个项目，分别是立定跳近，
0: 跳不了远的，
3: 仰卧躺倒，50米慢跑，和800米爬，可见他的水平啊，
0: 就稍微就有点差了一点啊。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同学啊，他并没有意识到体能对自己的一个重要性。相反，他们觉得哎，

0: 点醒我，他说这个高考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重大考试之前，你不要以为你光看书就行了，锻炼身体，体能好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特别是高二高三啊，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有一个好的体能，我比别人能多做一个小时的试卷、那我
0: 有好的体能是为了多埋头做苦读，是这样吗？
1: 啊，不然呢、
0: 是为了哎呀身体好了、
1: 当然在网上经常就有人吐槽嘛，特别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吐槽说有学化学的同学说体测有啥用啊，那我们做实验要真炸了，这身体再好它也扛不住啊，对吧？
0: 这什么逻辑、
1: 还有同学说了，那我们学农业的为什么要体测呀、是别人偷瓜的时候喊抓贼吗？还是说
0: 要有体能去抓的、
1: 还是说巡查的时候稍微灵活一点啊？
0: 是啊，
1: 没懂
0: 啊，你跑得快点 啊学音乐的，学音乐的心想为什么我们学音乐的要体测呢、我们这个专业又不跑步，我们顶多是跑调而已、
1: 对呀、
0: 跑步干什么、只有学兽医的同学、他觉得体测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真的要把，他不是学兽医吗、万一他把哪个动物把那个狗子整急眼了，最起码跑得快，跑得比狗快吧。
1: 这个你体测可能还真不一定，你得看什么狗，
0: 最起码能跟狗较量一下吧。
1: 毕竟有的狗它的最高时速也能达到六七十公里一小时啊。
0: 那真的像狗类的体能挑战了啊。所以说运动完呀，这个
1: 运动很
0: 重要，对，感受到自己身体机能的一个变化，我觉得那一刻是连呼吸都是畅快的，
1: 而且有的时候呢、你不仅仅是说我今天心血来潮、我出去跑个步，第二天第三天第十天第一百天、我压根没动，你不能这样偶尔来一次、要坚持住，今天跑个100米啊、明天跑个101米啊、后天跑102米啊，
0: 就
1: 循序渐进。
0: 照你这速度，想要提升你的这个身体，这个体格子，好像差得远呢。
1: 循序渐进嘛。
0: 哦，循序渐进，你至少今天800米，明天1000米吧，是吧？
1: 但是这两天不太建议各位出去跑步，进行户外运动、
0: 因为这两天呢，动不动就下雨，
1: 而且湿度太大了。
0: 对，很闷啊，这个天气。
1: 对，我昨天在外边走了大概10分钟吧，满身大汗呢、
0: 对，以为下完雨以后天气能稍微降下来点温度，结果那个雨停以后感觉像个蒸笼似的，
1: 对
0: 吧？
1: 哎
0: 呦，那个这个一身臭汗真的是跑完了自己都难受，
1: 味道难闻呐、你路过别人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这两胳膊夹紧啊，然后整个人缩小一点，
0: 就怕自己散发出一些味儿，是吗？
1: 对
0: 啊，我就希望有那种就是很持香很久的那种沐浴露或者香水。
1: 那就不得不提我们今天甄选商城为各位带来的梅森马吉拉。
0: 这是昨天我们就给大家推了，然后我们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私信啊，说叫什么拉什么拉，跟大家再说一下，叫梅森马吉拉。当然你很容易啊，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666三个字就 OK 了啊、
1: 三个数字，阿拉伯数字 因为它是一份那种不撞香而且辨识度很高、清冷又有高级感的这款沐浴露啊、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一个经典香，干净松弛，就像在周末赖在床上晒太阳那种感觉的味道啊、闭眼入不踩雷、而且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的官网的日常售价是740块钱，我们今天商城的宠粉破价福利直接给各位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块钱。
0: 是，那大家呢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大管家啊 FM 哎不是大管家，是我们的公众号了，是吧、FM051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然后让你整个清香的过夏天，这挺好的啊。
1: 当然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跨境直采，中国香港的直邮，清关手续齐全，但物流记录可以在那个掌上海关的 APP 来查询。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直邮清关呢，跟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啊。各位就买了以后
0: 可以等，这夏天还长得很呢，
1: 耐心等一等。
0: 这个。希望大家夏天都香喷喷的哈。今天我们说5月26号叫做世界人体挑战日啊。刚才我们也讲了，有这些年轻人们在某一些这个体育锻炼，体育项目上，包括体测啊这些项目上面，都有着痛苦的回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也在这个方面有哪一些回忆啊，或者是说近期你在从事哪一方面的体育锻炼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我就记得我当时中考的时候跑。 1000米，我记得当时

0: 时好像及格成绩是4分20秒还是多长时间、我当时非常的努力
1: 啊、
0: 跑了个4分50秒、
1: 不及格是吧、
0: 后来我不知道怎么着，是我们体育老师在后面一直在鞭策我
1: 啊，
0: 一直说难听话，最后成功跑到了4分15秒。
1: 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语言的力量、一句话说得好了能鼓励一个人一句话说得好了啊，能刺激一个人不断地向目标进发啊，一句话说得好了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0: 哎，
1: 对不对？
0: 如果你们家小朋友啊也想从事这个语言方面的一些训练，
1: 对了，
0: 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
1: 是
0: 啊，
1: 对吧？怎么样说这个话很有艺术感的说话，怎么样能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语言的艺术，哎，来琢磨琢磨啊！
0: 哎，都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或者直接拨打他的电话啊，183-4481-1963，
1: 183-4481-1963，来自陆毅，壮志雄心。

0: 点醉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3: 邮储银行证交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元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2: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4: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2: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4: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场，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4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场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3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 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6: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9: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1: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战力。
11: 我是张扬
10: 啊。今天我们说5月26号叫为了就是世界人体挑战日。
11: 嗯
10: 啊，为什么要说这样的日子呢？就是为了加强咱们人类自身的条件，
11: 嗯，
10: 提高人类的体能水平，对吧？嗯，
11: 对对对，就是你万一遇到一些，比如咱说的不好听的
10: 灾害啊，危险啊，
11: 对对对，你至少跑得快。
10: 嗯，遇到狗子追你，你也跑得过狗子，就是这么形象的一个说法啊，大家一听就懂了。
11: 嗯，狗子追你的话，尽量别瞎跑，它容易你越跑越追。
10: 小的时候，人家说如果遇到一个野狗的话，你就假装在它面前突然之间的蹲下啊，然后假装自己在捡石子儿，那小狗就会跑掉。
11: 不建议各位这么做啊。我试过被咬了，
10: 真的，
11: 我小时候第一次被咬就是真被咬。
10: 是的是的，小的时候我们被灌输了多少这一些方法呀。
11: 就是当然说到这个体能啊，我不知道大家作为过来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
10: 什么感受。
11: 按理来说啊，咱们人的体能的巅峰应该是20来岁，尤其是18到25岁，
10: 那应该是啊，
11: 应该是身体，
10: 那个，时候年轻啊，
11: 对吧？应该是身体最好的时候。
10: 对呀，啊，
11: 然后这个巅峰呢，尾巴应该能维持到27、28岁到30岁左右，然后开始，
10: 就是青壮年时期嘛，
11: 哎，
10: 对吧？
11: 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
10: 嗯，身体机能慢慢下降，是吗？
11: 对呀，啊。
10: 但现实是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据我观察到，就我们很多人的运动巅峰都停留在了高中，有的就更惨，比如说。你猜我跑100米跑得最快的时候是几年级？是什么时候？
11: 几年级？
10: 什么年岁？我100米跑最快的时候是小学6年级。
11: 跑得真快。
10: 后来身体发育了，你真的觉得自己越来越沉。
11: 哎，小学6年级不是很多女生已经发育了吗？
10: 对呀，啊，然后越发育了是吧？然后就真的跑不快，那不怪我两个腿已经在倒饬了，就是使不上劲儿，就带不动我那个，对吧？吨位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了18岁到22、20几岁，然后去上大学呢，自己的体能就开始严重的下滑了。然后再等到什么27、28岁呀，大概到工作几年以后，基本上你那个体能就是面目全非。
11: 对
10: 啊，就是所以这个现实好像有悖于咱们人体的正常发展规律啊。
11: 对，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以前咱们习惯就走路爬楼梯，现在呢就坐车上电梯，
10: 对
11: 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行为。
10: 说到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体能下降到什么程度。我还算是一个常年健身的人。那天咱这个电梯呢人多，我呢就从我们办公室11楼，文广集团的11楼，走到了1楼，是下楼梯而已。等我回到家上我家电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整个两条腿都在颤抖，都在抖。然后后来整整一个星期，我的小腿肚接近脚踝的那个位置就一直是疼的。
11: 那你先把前面那句我经常健身这句话先给收回去。
10: 前几年经常健身，
11: 哦，
10: 后来就对吧，这个体能下降的令我自己匪夷所思的地步。
11: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肌肉的原因，
10: 这就是生活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真的是有的走我就有的走我就不跑，有的坐我就不站，你懂吗？
11: 就是这样。以前我们播音系的宿舍，我们学校一直给我们安排的是6楼，没有电梯，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爬楼。当时就一直在说，哎，我为什么不装电梯？为什么要给我安排在6楼？现在想想，确实还挺好的，
10: 就是为了锻炼咱的肺活量嘛，是吧？
11: 对，而且上一些形体课的时候，你那个体能啊也是很重要的，现在不一样了啊，包括以前孩子都喜欢在外边疯，现在都喜欢在家里捧着手机玩网游，
10: 玩游戏，
11: 哎
10: 啊，以前我们说为了玩多远都愿意去，
11: 哎，
10: 腿着去就是跑着去都行，坐公交车也行，
11: 对，
1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年轻人恨不得坐轮椅出行啊。
11: 这个是夸张说法，但确实是他不希望走，不希望，而且呢，不仅是咱们中国学生的问题，有数据显示啊，在一代人的时间当中，像美国跟 英国的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也分别下降了32%和20%。正所谓无体育不教育，那体育教育在全社会都是势在必行的。
10: 是的啊，
11: 尤其是大学生群体。
10: 现在小学生们注意的可好了，他们体育锻炼的可好了。大学生们，你们也得给我从床上起来。
11: 因为大学生说实话，相较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还有高中阶段啊，他缺少监管。
10: 嗯
11: 啊，就是。让
10: 他现在他等于独立了嘛？
11: 对对，
10: 是不是？嗯，这就是从孩子时期，我觉得就应该要养成那种热爱运动啊、健康身体的一个习惯和文明。
11: 没错，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嘛。
10: 对呀、啊，这个好身体真的是太重要了啊！
11: 对对对，就当然说了，我也得给自己证明一下，我也不是说一无是处的啊，我体能方面也有自己的长处啊。
10: 也没人说你一无是处啊。
11: 就当年体测那几项，我最强的是哪一项，你知道吗？
10: 引体向上哦，不行，你只能做
11: 一个
10: 跑一千米。
11: 跑一千米不行，后来大学的时候跑一千米，跑我感觉自己都要吐血了啊。
10: 那是什么呢？
11: 肺活量。
10: 哦，
11: 肺活量强啊，
10: 肺活量
11: 以前大学体测的时候都有肺活量、啊，你看人家吹那个肺活量的那个检测肺活量的检测仪，这我看的一个个吹的费劲呢、全程翻白眼啊、特别那摄影系的同学啊，正常男生吧，肺活量一般都3-4千左右，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哥们儿，那摄影系的啊，我永远记得他住我宿舍对面，吹完以后1000多，
10: 他怎么吹的？
11: 这肺活量。当时大夫看完之后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以后啊、跟女朋友接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
10: 不宜过久，
11: 你这种稍微把嘴堵上容易喘不上来气儿啊！
10: 不宜过久。
11: 对对对，
10: 哎呀妈呀，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也能上3000了吧，我小
11: 差不多其实、
10: 是不是啊、
11: 差不多，那
10: 个1000多的那个大学的哥们儿到底是干啥的？
11: 学摄影的
10: 啊。很多朋友就听节目也能感受到，说我们作为主持人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中气特别的足、一口气说很长很长的句子，并且语速非常的快，也很有力，但是听着你们那个气息还是很足的、所以呢，咱的这个肺活量就在这儿了，从小就可见一斑啊。
11: 没错，这肺活量有多好 啊，
10: 给大家展示一个来，张老师，
11: 基本功
10: 啊，
11: 等一下啊，我先缓个劲儿啊，刚
10: 来，
11: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对吧？好
10: 了啊，
11: 好
10: 啊，可以，非常可以。
11: 说的慢了吧？
10: 对，你说的太慢了，我都是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这样说的。很快很快，语速要很快，但是呢，这就是
11: 我们8点最来势节目组的实力。啊，你要哥拜托了下半路啊，他们四个枣就没了，好吧？
10: 四个枣就没了
11: 啊！
10: 他们是一个枣这样吗？这是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完才算好。哎呀，不错，哎呦，歇会儿。
11: 就是当然了，我这肺活量这刚才没发挥好啊，早上没吃早饭，就是
10: 别给自己着不已经可以了，张老师真的。
11: 但是
10: 再加上前面的两句你也没换气啊。
11: 但是我说真的啊，我见过肺活量特别特别好的，
10: 是吗？
11: 就是。憋气，你正常人水下憋气憋多
10: 少时间？
11: 2分钟极限了吧？
10: 我觉得我已经达到我的极限了，我有1分多钟嘛。
11: 正常人，我觉得从30秒到2分钟基本上都属于正常。但是我亲眼所见，他8分钟。
10: 他是谁？
11: 我一朋友，8分钟。
10: 8分钟。哦，我们有这个装福祉营门说了，他能憋气3分钟。
11: 你看，人家8分钟，八分钟飘上来以后呢？不是，
10: 什么飘上来，捞上来吧，
11: 捞上来，就是上来以后，上来以后，我问他，我说你太厉害了，这教练教的，
10: 还能问他话呢，
11: 还能
10: 哦，还在呢，
11: 八分钟有点夸张啊，但确实就时间非常的长，我说你这太厉害，那教练教的是吗？他说不是，这不是他教练教的，不是老师教的，
10: 那天赋异禀啊，
11: 是他老婆教的，
10: 他老婆是教练啊，
11: 不是。他说呢，原来我也不能，但自从认识你嫂子之后呢，只要我们俩一吵架，他就掐我脖子，啊，掐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啊，一边掐一边骂，骂完之后才松手。以前我顶多坚持1分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20分钟都不带一点福气的。
10: 你早点认错，掐一分钟就 OK 了。
11: 那不能认错，
10: 你嘴上硬，那不掐你20分钟，你对吧？
11: 男人嘛，有骨气。
10: 怪不得他在水下憋气，这么厉害的呢。
11: 游泳都不带换气，蛙泳都一直头埋在底下。
10: 怎么的？这是真的向他人体挑战了吗？
11: 哎，对对对。
10: 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挑战日，我们也说了很多跟体能有关的事，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哟。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啊。这个我们今天说到了向人体挑战，我们刚才作为主持人也向自己进行了一下挑战啊，
1: 说那个绕口令。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主持人来说，特别是很多那种现场主持啊，对我来说最挑战最挑战的不是说名字有多难念，字儿有多绕口，
0: 那是，
1: 而是主办方要求你脱稿，
0: 这是考记忆力的时候，
1: 并且不许发挥，按我的来。
0: 哦，还不许发挥啊，
1: 按我稿子来。
0: 这种主办方我就不怎么喜欢了。
1: 哦，那就不要去了。
0: 我就特别喜欢让我现场发挥，就各有所长嘛。像我就特别擅长临场发挥的呀，就根据现场发生的事，现场人的表情，现场人的微表情来调整自己的台词，这是我的强项。
1: 那万一一束强光追光打你脸上，下边一片白，怎么了？
0: 就啥也看不见的时候是吧？好好好，那我也得跟这一束光聊聊，对吧？
1: 跟灯光师聊聊。
0: 对啊，其实作为主持人的话，真的是就是每个人方向不一样，有的就是非常的正统，就是一个字不差的他能给你背出来的，有的人呢是临场发挥，你不要给他稿子他也能说好的，但是就是说的、那个、
1: 说的主办方很害怕你别说错什么东西了。
0: 哎呀，那主持人确实是活到老要学到老的。如果说您家孩子对这方面也比较的感兴趣的话呢，那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舞台让他可以锻炼啊。
1: 这是主持人的一项挑战。那这是我的工作当中啊，
0: 我
1: 生活当
0: 中，我的工作当中就是随时随地我需要把广告给释放出来，就是说到大家猝不及防，对吧？
1: 哎，我生活当中其实最近也遇到了一份挑战。
0: 什么挑战？你赶快告诉我。
1: 吃自助餐没吃回本儿。吃的少了，
0: 这不像你呀，张老师。
1: 那天吃过饭，朋友喊我说出来
0: 吃了、吃过饭再喊你
1: 啊，
0: 那喊错时间了呀，这怪你朋友不诚心啊。
1: 就是喊的宵夜嘛，喊的宵夜，然后去吃。
0: 没听说过喊宵夜吃自助餐的。
1: 自助餐没吃回本，觉得自己挑战不够，
0: 感觉自己亏了2亿。
1: 哦，
0: 比
1: 掉200块钱还难受，
0: 真的。
1: 嗯，
0: 那下一次让你饿个3天再去。
1: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
0: 但是我要是朋友临时约我的话，我一般是不会出去的。我很讨厌这种临时约饭的东西。
1: 那你有没有过啊？就是比如说提前，我提前2年约你，但是呢，真正2年过后啊，到了这个时间了，你就不想去了。啊，没有提前2年
0: 有点夸张。你提前2周约我，我当时是答应了，但是2周以后有可能我当时心情不好，我就不想去，
1: 就临期了。
0: 对，
1: 反而就不想去了。
0: 对，这个不是正常的吗？
1: 这个确实是正常的。
0: 那不在所难免吗？
1: 对对对，
0: 但是这背后是有一些心理学的研究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答应约会的时候呢，你可能只是习惯性的不想拒绝别人。
0: 那我而且我拒绝别人总是拒绝不成功，算了，我也不拒绝了。
1: 而且呢，就是感觉好像我未来应该有空，那种轻松感。
0: 对呀，
1: 容易高估自己到时候会守信的程度。等真正到了那一天，你会真实的感受时间、精力、交通等等一些具体的成本，就当初的那个好呢，没变，但是付出感就感觉被放大了。
0: 对，我今天我就觉得很有压力，哎呀，我还要去赴约，好烦哦。
1: 另外呢，爽约的人呢，往往也觉得改天再约也可以。就低估了对对方造成的失落跟信任的损耗。
0: 这个是，就是我是一个可能会爽约的人，因为我比较感性嘛，就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个感觉。也许当时我愿意跟你吃饭，这个时候我心情不好了，我不想去了，但是我也能理解对方的心情。我们办公室就有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但凡我爽了他的约，他会记恨我很久很久。他不是针对我这个人，而是针对我这种做事的方式，你怎么好这个样子呢？
1: 所以呢，对于很久以前答应的一些约会，最好提前你2-3天再确认一下，是吧？或者在答应时呢就记入日程。你要经常爽约的话，说明你可能
0: 以后人家就不再邀你了。
1: 对对对，你可能真的不想去。
0: 是，
1: 就学会一开始说不要给人造成一些困扰。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天呢，这个比较闷，我还是不出去了，我还是谁也不答应好了。
1: 我跟你讲，这个天我压根一点都不想出门。
0: 对啊，而且这个天说不定随时随地来一阵大雨，对吧？给你大大跟食堂落汤鸡似的，吃也吃不安心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好。

0: 了，这个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啊，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总体呈现前期多雨后期多云，气温稳中有变的一个趋势。其中27号前呢，我市持续会有降水的过程，27号起啊，降雨基本结束，会以云系变化为主，多云天气居多。气温方面呢，整体波动不大啊，最高气温维持在26摄氏度到30度摄氏度的一个舒适的区间，最低气温呢就会呈现阶段性的一个波动。那么当然了，这几天湿度会比较大，体感也会很闷热啊。怎么说，大家多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另外呢，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结束了我市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啊，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而且今天相对来说，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啊，你也不能说它特别准啊。
0: 你讽刺谁呢？
1: 就是我们参考一下。今天呢还是一些阴天为主，然后偶尔下下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吧。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各位这个没有在开车的状态之下愿意把我们随时带在身边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一下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或者是云听 FM 啊，不是云听这个 app， 然后在里面搜索一下镇江文艺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另外呢，我这两天出汗比较多啊，想让自己身体香香的，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加身体乳套装了，
0: 链接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块9，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4: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3: 相遇融合餐厅，乡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相遇，以时令选取四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三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9: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全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9级，气温24-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27度，28号多云，气温21-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机器换人呢？又应该如何平衡技术便利和人性的温度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社科类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呢，聚焦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提出机器霸权的概念，分析 AI 对于工作、生活、情感的深刻影响。书中既有对技术进步的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就业危机、情感疏离的担忧，同时呢，也给出了理性思考和应对的建议。这本书啊，不偏激、不盲从，客观冷静，帮你看清技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现在读它，你可以跳出焦虑或者是崇拜的极端，理性地拥抱技术，坚守人性的价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音乐总是最容易在匆匆流走的时光当中印刻下我们心情里曾经的点滴，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爱听老歌的原因。当然现在开始你可以安静听老歌，安静地和过去重逢，为你送上一首荡漾着柔柔情怀的曲子《爱的世界》。

爱的世界，这是林忆莲1992年专辑《回来爱的身边》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期的林忆莲是都会女子的最佳代言人，独立自信，同时也有些孤独脆弱。爱的世界是专辑当中不算太抢眼的一支作品，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太大的起伏，从编曲伴奏甚至是林忆莲的演唱都不带一丝丝侵略性，她就这样缓缓地波澜不惊地唱着，却可以让你放下所有防备，最放松地去听，这也是我很爱这首歌的原因。那个时期的林忆莲唱功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即便是一首波澜不惊的曲子，她也能用自己的嗓音在你的心底掀起阵阵的涟漪。我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位和林忆莲一样眼睛小小的却超级会唱的男人，他在1992年送上了一首让人心神荡漾的作品，

同样是在1992年，吕方发行了专辑《弯弯的月亮》，同名主打歌翻唱了内地歌手陈汝佳的曲子，这在当年还是很少见的。这首歌1989年由内地著名词作家李海英创作，至今有超过20个演唱版本，其中不乏刘欢、蔡琴这样的经典演绎。而我个人最爱的还是吕方1992年的这个版本。让我特别喜欢的原因在于这首歌当中大段的小提琴的加入，让整首歌曲大气又如泣如诉。这半小时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1992。1992年的香港乐坛有林忆莲、吕方这样的实力派，也有黎明这样的优质偶像。那个时代是华语乐坛最繁华的年代，黄金岁月是我们所有人幸福的记忆。

1992年，内地摇滚乐队黑豹出版了专辑《黑豹》，热销了150万盒，其中的《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红极一时，也让黑豹迎来了事业的最巅峰。30多年过去了，黑豹换了10多任主唱，但不变的是，这两首歌依然能镇得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住场子。

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煮肠子。广州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也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杨钰莹的名字在这波浪潮当中迅速家喻户晓。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也是过了百万。同年，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红遍全国。我不想

0: 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 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这样一些歌手，他们有很好的嗓音，也有很棒的演唱技巧，但是一直没有太受关注，最终只能遗憾地被人遗忘，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遗憾地被人遗忘，而他光的记忆当中蒙上了烟尘。重遇老歌手，今天我要在往事当中为你找寻这样一位歌手，他的歌声明亮又婉约，温柔又深情。我们先来听他带来的这首作品，有着非常美的名字《鸳鸯锦》。

一首充满中国古典美的歌曲《鸳鸯锦》，演唱者叶欢。我想大概没有几个人记得这个名字了。多年前，琼瑶有一部剧集《梅花三弄》在全国热播，其中第二部叫做《鬼丈夫》，剧情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唯一让我记住的就是女主角梳着一根黑亮的麻花辫站在梅花树下，头顶是一片艳阳天，而配乐就是这首《鸳鸯锦》。歌曲前奏响起，你能听到合成器模拟出的琵琶弹奏，显得那么的飘然脱俗。就在这一连串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后，叶欢的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声音缓缓飘出来，让人情不自禁地融入歌里，一唱三叹，或许就不会有歌手叶欢这个人的存在了。继续来听叶欢1988年的作品《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王杰和叶欢合作带来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呢也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旺角卡门》当中。王杰的声音非常具有辨识度，跟这样的歌手合作呢很有挑战性，要么是你从他的声音里跳出来熠熠生辉，要么是被他的声音掩盖沦为背景。好在叶欢属于前者，叶欢的音质很奇特，以中低音为主的音域，带着一点点鼻音，明亮又很婉约，温柔又很有个性，这样的嗓音和王杰伤感孤独的歌声形成了很好的互补。你可以听到他们在歌曲当中一地一句地唱着感情中的伤痛，让人动容。叶欢给我的感觉啊，是体格柔弱但是性格强烈，这样的特质同时也在他的歌声以及演唱技巧当中得以体现，冰冷理性又神秘。有人说他唱歌很冷静很理智，确实唱歌的人呢都习惯把自己的感情和经历带进歌曲当中，讲述的既是别人也是自己，但叶欢却不是这样。听他唱歌，你会陶醉在歌里，感受他的温柔痴心。相比于以情动人，他更加是以细长的嗓音用清晰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痴心，相比于以我们。这就是叶欢和他的歌声。来听叶欢和姜育恒合作带来的《天天等，天天问》。

叶欢是个直觉型的歌手，外形虽然给人一股冷艳的感觉，但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一种悠悠的雅致感。他不算是一个特别高产的歌手，从1987年开始，八年时间，八张专辑，一张精选集。八年时间，飞碟唱片1994年在为叶欢推出最后一张专辑《爱疯了》之后，和他同时销声匿迹了。而专辑当中有一首作品我印象非常深刻，《且留星月共今宵》，这也是叶欢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认为最潇洒最利落的一首作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且留星月共今宵》。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
2: 海石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到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28号多云，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春树。
1: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
0: 翻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4: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每个人都想拼尽全力地留住青春，但时光从来都是公平无情的旅人，很少有人能抓住他的衣角。当青春的背影渐渐远行，我们只好转过身去听一听那些刻在青春印记的歌。李宗盛和林强两个不同领域的音乐高手，一个是用白描手法写进人间烟火的叙事流行，一个是带着闽南土地粗粝与倔强的摇滚旋风，一个是80年代精雕细琢的唱片工匠，一个是90年代横空出世的摇滚创作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碰撞出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像，一个是九零年代横空出世的一个夏天。今天回头再让人唏嘘不已，就是林强和李宗盛的《台北孤儿》。

大米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不管日子过得如何艰辛，总可以获得一顿精神上的饱足。当这样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当我们不再为找一首歌跑遍全城的音像店，再也不用守着收音机苦等自己喜欢的歌时，温饱已经不成问题，但音乐反而成了新的问题。那些曾经需要我们付出很大代价翻山越岭才可以获得的音乐，不再是人生当中举足轻重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甚至在海量的歌单当中，我们常常不知道该点开哪一首。这是李寿全《看不见自己的时候》。

0: 既然青春留不住，那就留住青春时代的音乐。那些歌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它也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陪我们走过人生当中迷茫热血的岁月，也曾经像歌里唱的那样，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怀揣着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当疲惫的时间终于让你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再次回望曾经泾渭分明的白和黑，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那些从南到北的人生，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理想，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风雨里，东倒西歪。理想主义消失在远方，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是在岁月的风雨。崔健的彼岸，
1: 住的地方打理好，然后呢，
2: 在
1: 然后呢，在因为在北京有这么好的环境，
3: 相信。

0: 可以啊，没人管。
1: 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
2: 想出国
1: 吗？你想出国吗？你想
2: 去国外吗？
0: 我起不来
3: 了，
0: 我
3: 起不来了，
0: 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我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张雨生《单身旅记》。

的单身旅记。遥远的80年代，那是一个思想刚刚解冻、有着开放的社会风气和蓬勃的文化精神。那个时候的人们物质上或许贫瘠，但精神上无比富有。年代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年代下的人对理想的执着、对新时代的向往，那种纯粹又炽热的情感，是今天的人难以比拟的。这是李树泉，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我们之所以会被老歌感动，一定是因为音乐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能够触动情感神经，一定是因为音乐当中蕴含的直抵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旋律的优美动听，它是给我们一双自由的翅膀，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得以短暂的飞翔。崔健一直不愿意承认一无所有之前的作品，觉得那是音乐生涯当中青涩的初期，那种懵懂和稚嫩远远不能满足对自己的要求。但其实和同期那些介于民歌和流行之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答卷已经相当出色，那些早期的作品当中已经埋下了后来摇滚精神的种子。这是崔健早期的生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爱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猪雪花肥牛转转锅，猪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9块，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
2: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1: 香韵融合餐厅，香野食材大厨现炒，小聚聚来香韵。以时令选取4季新鲜食材，以手工现炒还原锅气鲜香，匠心烹饪3大爆款，鲜活现炒美味，吃得到的自然，尝得到的人间烟火。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孕育，看你在清晨
4: 那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5: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省大期再见。
6: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7: 好啊，那谢了。
8: 你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6: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8: 这就对了。
9: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罗大佑的《请珍重》。

我的心，我心无心的跋涉，奔波九公里，半生渊博去南京。

请珍重。崔健早期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罗大佑就没有这样的情绪和挣扎。他的作品像一条清晰的河流，缓慢流淌，记录着成长，记录着反思，也记录着整个社会走过的路程。崔健的早期和中期作品风格千差万别，他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某种程度上也映照了当年那段剧烈变革的路程。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反映在个体身上，也造就了罗大佑和崔健这两位，也造就了罗大佑和崔健这两位音乐人之间的差异。等到90年代，当音乐技术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这样的差距就不再是初期音乐技术上的分类，而是留在了两个人格局和视野上的不同。这是罗大佑的《只得一生》。

和手，走就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一个人自由的笑，自在的哭，此生不朽。

这是罗大佑的《只得一生》，他写的第一首歌和崔健一样青涩，充满民谣气息。不同的是，他们成长的背景不同，脚下的土地不一样。早期的那些作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充满了人文气息的文艺之歌。从1974年写下第一首歌，到2011年写下第一首歌，到2015年推出这首《只得一生》，整整40年的音乐生涯，他在这首歌当中缓缓唱出了自己的音乐人生。这不是终点，而是走过了万水千山，走到很远。以后对初心的回归，是罗大佑的《月夜愁》。

33号，这里是唱片33号，音乐故事。

的山丘，只得一生是罗大佑一个人的只得一生，他没有像李宗盛山丘一样赢得那么多中年人的集体喝彩和泪水。罗大佑的冷静是经历过大时代风云变幻之后的个人情绪，他见过了太多的风雨，看透了太多的世事，他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而李宗盛的这首《山丘》和他相比显得更加落地，更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会经历的中年困境，是每个人翻越山丘之后的疲惫与释然。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李寿全，8又2/2，下期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全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到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28号多云，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重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逛西京都只顾着看古街看石塔，却很少低头留意脚下的青石板上那一道深深的凹槽。这不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是古人的独轮车千年碾出的车辙印。在没有汽车没有铁路的年代，西京渡呢是长江南北最重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客商、赶考的书生、换房的兵卒，还有运送漕粮的脚夫，全都要从这里渡江。无数辆独轮小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的碾压，坚硬的青石就这样被磨出了深达数厘米的凹槽。车辙边缘光滑圆润，没有一点棱角，那是千百年的脚步和车轮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一道小小的车辙，藏着镇江漕运咽喉的繁华，也藏着古人行路的艰难，藏着最朴素的国风智慧。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
2: 今天我和亚楠要带大家抵达的城市呢是湖北。哎，提到武汉啊，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这个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千古绝唱，还是热干面里飘出的市井香气呢？这一座被长江与汉江劈开的城市，既有着山水的壮阔，又有着烟火的温暖，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抛开攻略套路啊，聊一聊武汉最本真的一个魅力。
3: 是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玩一个简单的互动小游戏，就是听一听一些很特别的声音，来辨识一下武汉。我们呢会听一小段来自于武汉的音频，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在这一段音频当中呢，我们一起游历了武汉的哪一些知名的景点，同时呢又感受到当地人什么样的生活风景呢？
4: 我早来了。

0: 哎，我先说啊，我听到了黄鹤楼，是不是？
1: 是。
0: 眼角铜铃随风晃，哎，这个声音可是穿越了千年的江城记忆。
1: 哎，我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热干面啊，芝麻酱，还有混着这个面条摩擦的声音啊，都知道这个热干面是武汉人的早餐的仪式感啊，这种美食真的是必不可少啊。
0: 对，还有听到的这个比较庄重的整点报时，
1: 它是来自于哪里呢？
0: 就汉口江边的百年建筑，就是江汉官大楼。他那个钟声一响，老武汉人的乡愁就被唤醒了。
1: 我们刚才在这个音频当中听到很多武汉生活当中的图景，其实只是它的声音地图当中的一角啊，包括像什么长江大桥下的轮渡的鸣笛啊，户部巷的吆喝声啊，古琴台的古筝声啊，都等着我们一起去到现场来聆听一下。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顺着声音的指引走进这一座江汉朝宗知音汇聚的一个城市，从黄鹤楼的千年文脉到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一起来解锁一下武汉的独家魅力。
1: 对，其实说到这座城市啊，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印象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读过一位武汉女作家叫池莉，她写的小说，她的小说故事的背景都是发生在武汉这座城市当中。我记得在小说当中她就说过一句话，叫做城在江湖里，人在画中游，用来形容武汉真的非常合适。33平方公里的东湖就像一块翡翠一样镶嵌在城里，然后你可以看到长江大桥上的列车穿城而过，还有街头过早的这个烟火气当中也是藏着码头文化的老故事。而且呢，武汉给人的感觉有点矛盾，它既有黄鹤楼主宰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呢又有光谷空轨穿梭的那种未来的感觉。哎，这种碰撞还是比较奇妙和有意思的啊。
0: 哎，我最近一次去武汉的话没有好好玩，就是我们知道有好多的高铁线它是到了武汉之后然后中转一下，然后好几次都是在武汉中转的，当然我可能就是在它的火车站溜达溜达，但是光是溜达一下，吃一吃火车站里面卖的东西，我就已经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好感了。
1: 是的啊，
0: 那武汉呢，其实是全球唯一一个人口过千万的国际湿地城市。它有166个湖泊，星罗棋布的啊。那光湿地呢，就有16.2万公顷，
1: 生态环境非常好。
0: 对，所以走在东湖的绿道上面呢，你能看到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湖面，一边呢就是错落的城市天际线，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风光。就是你能感受到那种现代感城市的感觉和那种大自然相碰撞的那种很解压的感受。
1: 是的，
0: 就又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市井的一面，又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带有历史底蕴的一面啊。那从3500年前的盘龙城的遗址，到古琴台的高山流水，再到黄鹤楼的诗词传说，每一步都踩在了我们的历史书当中。
1: 你说的是历史中的武汉，那么现代的武汉其实特别的生活化，特别的有烟火气息啊，在满大街，在一大早吃早饭的过早的市民，对吧？还有傍晚在长江边散步的人群，以及深夜夜市当中升腾的烟火啊，我觉得它的那种红红火火的感觉不是现在网红打造出来的，而是那种非常真实脚踏实地的生活气息。
0: 对，亚楠刚刚说那个过早，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我就知道武汉人绝对是吃货中的吃货。
1: 是，
0: 你想我们一般说过年才说过，
1: 对，
0: 人家早饭就叫过早，
1: 对，给早餐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感啊。
0: 以后我的每一餐都叫过餐就是非常的神圣的一个时刻，他们
1: 得吃明白了，
0: 对，他们觉得就是吃饭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
1: 对，
0: 当然了，提到武汉的话呢，有一首歌叫《汉阳门花园》啊，总是瞬间让人共情。里面唱说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啊，这个就有长江的风，有老乡的烟火啊，这首歌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武汉的双面世界。而且亚楠你知道吗，就汉阳门花园里面的汉阳门，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它是老武昌的古城门，然后隔着长江呢就能看到汉阳，打这个明清的时候呢就是过江还有经商的一个要道，旁边呢就是黄鹤楼和轮渡的码头，非常棒的一个武汉的记忆地标啊。
1: 而且这首歌它是武汉的一个本土歌手叫冯翔，他用方言写的，歌词当中的什么民主路啊，威有汤家家，就是外婆的意思，你知道，全是武汉人的日常。后来呢，韩红她翻唱了，就变成了武 汉的文化名片，所以连小游园都被官方定名为汉阳门花园立了实啊。
0: 没错，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武汉人的乡愁，里面有老城墙，有江风，那现在去汉阳门呢，还能够看到市民散步等轮渡等等，那和歌里面的场景是一模一样，这就是最鲜活的武汉。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循着这一首来自韩红的汉阳门花园，解锁一下这一座江城的独特魅力。
2: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冷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啊，喜乐，我想问你，如果有一个小伙伴想要感受一下武汉的历史，怎么入门呢？从哪里开始呢？
2: 我经常说，想要了解一座城市，如果你特别感兴趣它的历史背景的话，一定要去它的博物馆。
1: 对，
2: 哎，湖北省博物馆就是我推荐小伙伴们第一站的地方了。不用记什么复杂的展品名啊，光是看越王勾践剑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包括像曾侯乙编钟啊，都能够感受到古楚文化的一个震撼。尤其是编钟的演奏，当那个清脆的乐声一响起的时候，你觉得哟，我都回到战国了，然后比那个课本里面的描述会更加的有冲击力，
1: 身临其境，特别有沉浸感啊。
2: 然后现在还特别流行，就馆里面有一个躺平千年的咸鱼，就是一个很趣味的文物啊，小朋友们去都能看得很入迷。
1: 对，还有一个地方很浪漫，古琴台。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伯牙子期，
2: 高山流水，
1: 对，
2: 一知音，
1: 所以现在还可以看到的那种仿古建筑和琴音的雕塑，你坐在那个湖边听会儿风，就好像能够感受到千年前文人的那种浪漫的情怀啊。
2: 当然必须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从小背的诗，对不对？黄鹤楼啊，不是登楼望江，那楼里面的这个九九归鹤图的浮雕啊，还有这个历代的诗词的题刻，其实都更加值得去看一看，去关注一下。包括晚上看那个夜上黄鹤楼的灯光秀，哎呦，特别漂亮，我看到好多网上很多网友拍的那个视频，很震撼啊。
1: 对，还有武汉呢有很多的历史的角落啊，比如说盘龙城的遗址，它作为武汉的城市之根呢，能够看到3500年前的那个城墙，还有青铜文明的痕迹啊。
2: 如果说你是一个文艺的朋友，你说哎呦，我可能看历史打哈欠，对吧？我就是想感受一下生活
1: ，City Walk 一下，
2: 对，感受一下这个武汉平时年轻人都在干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推荐一下梨黄皮路的民国建筑啊，就它现在改成了咖啡馆和书店。那走在街上就像逛那个露天的博物馆一样，随手拍呢都是复古的感觉。而且这些地方就不用赶时间了，咱们可以慢慢逛，慢慢看，才能够读懂武汉的文脉。
1: 好，再给大家几个小贴士啊，这湖北省博物馆呢，咱们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节假日越王勾践剑展厅的人特别多，建议大家可以早点去。那么如果大家是想要逛黄鹤楼呢，可以先做一点诗词的功课啊，登楼时对着江景可以拍一段孤帆远影碧空尽，对吧？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武汉还有很多很棒的自然风景，除了历史人文的故事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这一座百湖之市，它的城市会有多漂亮呢？
2: 是的，但是在自然风景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来听一首歌曲哈，来休息一下啊。其实每一次提到一座城市，大家都会有一些青春记忆嘛，比如说有些朋友在武汉上的学啊，在武汉出差过工作过，甚至有武汉的朋友生活在我们镇江。那接下来呢，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就是武汉地铁的一段路，叫做茶山流。那这首歌里面的茶山流呢，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旁边的一个公交枢纽，更是无数学子的青春坐标。
1: 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歌词当中538路公交还有校园时光都讲了武汉这座大学城的温柔和离别。接下来我们跟着这首歌声，就可以触摸到武汉最鲜活的青春记忆，来自于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
2: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喜行千里路，这一段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接地气的武汉美食。喜乐提到武汉美食，你最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0: 就刚刚我们聊到的过早嘛，
2: 非常神圣的早餐啊，
0: 这个是一种生活仪式，不是简单的吃饭了哈。
2: 具体展开说一说啊，
0: 热干面。就我以前看那个很多的美食视频啊，就武汉人早上那个面条都拿手上吃的，我不敢想象锅盖面拿手上走路怎么走哈。
2: 对，
0: 他们那个热干面呢，一口下去也是满满的那个芝麻酱，然后很香，包括三鲜豆皮外酥里糯，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武汉当地的那个三鲜豆皮嘞，每一次吃都是去那个南京的明瓦廊吃一吃武汉人开的那个店。当然大家如果说没有空去武汉，咱们也可以去南京尝个鲜哈。
2: 我以为你会说江大后街呢。
0: 哎，也有也有，
2: 是
0: 是是是，它是那个就是外酥里糯，然后肉香蛋香米香混在一起的，然后包括像武汉的胡米酒，它是清甜浓稠的，会撒一点桂花，所以带着一点淡淡的花香。当然大家的话呢，就不用找什么网红店了，你知道武汉就各种小摊子，
2: 市民吃的那种店，
0: 对，各种在巷子里面都有，这些味道也特别的正宗啊。端着碗啊，站在路边，感受一下当地人平时就这样吃的感受，
2: 对，
0: 才算体验了武汉的烟火气。
2: 对，你说是早上的，对吧？过早，那很多人他早上起不来，赶不上这个早餐，就可以尝一尝武汉的宵夜。夏天的话，小龙虾啊，麻辣鲜香啊，辣的让你冒汗却停不下来。冬天给大家推荐非常滋补养生的一款汤，就是排骨莲藕汤。
0: 刚刚我们前面第一首歌是不是里面唱到微藕汤？
2: 对，微藕汤，它的这个粉藕炖的糯糯的，吸满了肉汤的那种鲜味，冬天喝一碗特别的暖心暖胃啊。还有那个锅盔啊，还有酥饺，这些小吃啊，现做现吃最香，所以逛夜市的时候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一边买，一边走一边吃一边买，
0: 这幸福感满满了。
2: 对，
0: 然后武汉的美食呢，其实还藏着一个季节密码，就是一年四季去其实都能吃到好吃的。春天吃春笋啊，夏天嗦凉面啊，秋天啃螃蟹，
2: 是，
0: 还有冬天喝藕汤啊，跟着这个季节吃准没错。而且呢，武汉人吃东西也非常实在，就分量很足，价格呢又很亲民，十几块钱就可以吃得很满足，
2: 性价比高。
0: 还有一道很有当地特色的菜叫做糊汤粉配油条，这个就是鲜美的汤底泡软那个油条，我觉得还挺符合镇江人吃东西的那个方式的，
2: 这个口感就很奇妙，对吧？性价比也很高。然后我再给大家一个小贴士，过早嘛，尽量赶早，因为很多地道的当地人开的小摊上午10点之后就收摊了，所以吃辣不太行的朋友点那个小龙虾可以选别的口味，不要吃那个13香，不要吃麻辣的，选什么蒜蓉啊，现在那种各种其他的口味也挺多的，更加的温和一些。还有这个喝藕汤呢，要选粉藕，就是那种一夹用筷子一夹就可以断啊，这样的藕才够软糯啊。
0: 哎，我之前还就刚亚楠说那个小龙虾嘛，我就突然想到啊，就大家就经常说有两个地方的龙虾基本上就是老板们进货的渠道，
2: 什么地方？
0: 一个就是湖北，一个就是我们的盱眙。然后盱眙的虾呢，它是大，然后武汉呢，他们那边的产的虾呢是小的，但是呢壳比较软的。哎，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小知识哈。
2: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有武汉地方特色的歌曲。

0: 曲啊，这个叫武汉牙啊，就是武汉的孩子的意思。
1: 武汉仔，
0: 对，他唱遍了若干面，还有长江大桥，也唱透了武汉人骨子里面的坚韧和热爱，是属于这一座城市最直白的一个告白了。那歌曲之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武汉的 City Walk， 哎，漫游路线，看看大家怎么用脚步去丈量这一座城市呢？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武汉牙》。

欲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我想不用我多做其他的介绍了。梅森马吉拉呢，全球香氛的代言人是李宇春，也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代表，不走寻常路，自带气场的人。用马吉拉呢，就是拥有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有高级感的感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啊，在官网的日常售价是740元。今天呢是咱们的商城宠粉破价福利来了，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和200毫升的身体乳，只要339元。你什么时候见过梅森马吉拉的沐浴套组这么便宜呢？所以大家如果用过的话，千万不要去犹豫，赶紧去囤货。没有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朋友呢，这样的优惠力度啊，体验体验也毫不吃亏。咱们呢是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啊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要跟大家再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的物流啊会稍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品牌呢为了冲销量，所以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难得的破价福利，全年啊就这一次，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下单抢购，手慢真的无。大家呢也可以再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的微信号，单单可以再减5块钱。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 那亚楠，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路线？
8: 好，我先给大家推荐一条线。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这条线路全程下来既可以看
1: 小姐妹们一起哈，
8: 对，
1: 然后呢再去八公房子啊，了解一下
8: 蓟县，坐光谷空轨上空，还可以借助视觉错位啊，拍那个吃掉列车的趣味照片，小朋友会很开心啊。接着可以带孩子去这个湖北省科技馆玩一玩科学风暴。

0: 超级工程这样一些展区，既能够学知识又可以互动。最后再来逛一下光谷步行街，感受一下异国建筑的风情，晚上还可以看星河广场的灯光秀，科技感和浪漫感都可以拉满。
1: 是的，也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啊。首先呢，就是穿舒适的鞋子，无论去哪里旅行，舒适是第一位的哈。
0: 没错。
1: 第二呢，就是武昌的古城线呢，我们就要早一点出发了，因为黄鹤楼的人很多，早一点出发，早一点看哈。第三呢，就是刚刚亚楠说到的光谷空轨，那周末人也是非常多的，建议大家工作日去啊，人会少很多。第四呢，就是他们跟我们一样，夏天热，冬天冷啊，无论是哪个季节去，虽然都有好吃的好玩的，但是肯定是春秋两季最适合漫游嘛。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武汉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感受一下这一座城市的江湖气和烟火气。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徐佳瑶和王哲的《你是武汉》。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
1: 那接下来呢，就必须说一说武汉的山水家底了。亚楠，你觉得这个武汉最值得逛的自然景点是哪里？
2: 肯定是东湖啊，因为它比另外一个名字西湖
1: 大好多。
2: 对，玩法呢也是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沿这个绿道骑一圈，可以路过磨山，还有这个落雁景区。春天呢你可以看樱花，夏天可以看荷花，秋天可以看桂花，冬天可以看梅花，四季都可以有花看。那么如果你累了，就可以去凌波门栈桥坐在桥头休息一会儿，看看日出，看看日落，都很棒啊。还可以这个看到湖水当中有阳光照射的样子，特别的治愈。所以在武汉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在东湖人在画中游。
1: 哦，那真的很漂亮了。就我们之前总给大家介绍什么玄武湖，结果人家东湖比西湖还要大好几倍啊，这真的很大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因为毕竟咱们长江边生长江边长啊，
2: 就喜欢江景。
1: 对，喜欢长江两岸的风景。那在武汉的话呢，坐两江轮渡呢只要1.3元，
2: 便宜。
1: 对，然后吹着这个江风，看着两岸的高楼和大桥，白天呢可以看到武汉大桥的那个钢铁脊梁，晚上呢可以看到长江的灯光秀，
2: 很壮观。
1: 哎，12栋高楼同步上演激光动画，那个搭配江景就很震撼了。还有像刚刚提到的汉口江滩呐，傍晚去散步也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是如果刚好遇上漂亮的夕阳，把那个江水染成金色，再听一听街边的艺人弹唱啊，那个氛围特别的浪漫。
2: 还有一个地方生态环境特别好，就是武汉的湿地。作为国际湿地城市呢，它有很多小众的湿地，比如说澄湖国际重要湿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候鸟群飞的那种壮观的景象。那么东湖落雁的景区呢更加有意思，能够体验大雁伴飞快艇。
1: 哎呦，那个就是坐着快艇，然后旁边大雁飞过。
2: 对啊，这种感觉，这种体验，这种互动，别的地方很少见，而且这些地方人其实不是特别多，所以适合一些想要远离喧嚣的一些I人。
1: 然后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啊，像刚刚亚楠讲到的东湖绿道，它非常长嘛，我们都说了这个湖很大，所以呢，建议大家呢租这个电动的助力车，省力，而且呢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那坐轮渡的话呢，尽量选一些傍晚的班次，因为又能够看到日落，又能够等待这个灯光秀哈。
2: 好，那今天我们的喜行千里路武汉游就到此为止啦。我是亚楠，
1: 我是喜乐，记着带着你的好奇心去武汉漫游哦。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层及150平米，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
5: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心理滋养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和人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心理抚养》。这本书呢，聚焦家庭心理教育，从根源解决亲子矛盾、青春期的叛逆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书中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更加的重要，从依恋关系、性格培养、情绪管理、三观塑造四个维度，教父母如何用爱、用耐心、用智慧滋养孩子的心灵。这本书啊，案例真实，语言犀利，观点深刻，不鸡汤不矫情，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助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修复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原生家庭，助力他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1: 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
2: 这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3: 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最近镇江的夏天总是格外的有层次感，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阳光铺满长江路，江面的波光晃眼，时而一阵这个骤雨匆匆的落下，然后雨后满城的草木都透着清新的凉意，风里褪去了暮春的绵软，多了一些初夏的热烈。这两天感觉特别的潮湿，好多人都说感觉自己住在水帘洞里，一打开那个除湿机，发现上面显示湿度90%，所以就感觉热热的、闷闷的，整个人黏黏的，特别的难受。所以你开空调了吗？今天我们的这期电台情歌，希望可以

夏天的清凉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清甜的青春，有细碎的浪漫，有治愈的释怀，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一半烟火日常，一半文艺温柔，陪着大家度过惬意的时光。节目开篇的第一首

开篇带来这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这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林那一年的小师妹金莎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最爱的人啊，已经结婚啊。

被风吹过的夏天，吹散阳光带来的燥热，风吹过南山的绿荫，拂过西京渡的青石板路，所有初夏的美好都藏在这阵风里。想问一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提到夏天，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画面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属于你的夏日回忆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小城夏天》，专门想送给我们脚下的这座江南小城镇江。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小城夏天，专门想天天空中。播错了，播错了，想播这个小城夏天，播成了这个梁静茹的宁夏。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城夏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宁夏吧。这是一首本来刚刚准备在小城夏天之后播的歌，非常有节俭的编曲的治愈系的情歌，而梁静茹那种温暖平实的声线。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小城夏天》，融合了轻流行和复古的 disco 的元素，明快干净的鼓点抓耳又不吵闹，旋律线条简单洗脑，传唱度极高，区别于大城市的那种夏日歌曲的喧嚣，真整首歌都是那种小城独有的安逸的烟火气。有没有听众和我一样比较偏爱这座小城慢悠悠的夏天，喜欢镇江初夏的哪一处风景？大家也可以和我互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啊，艺术的艺，大小的小，潮水的潮，大家可以加我的微博或者我的抖音，都可以跟我联络。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
0: 从小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诈骗常伪装成动动，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5: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
6: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7: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8: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9: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长江江豚，是世界。
10: 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1: 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0: 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叫做《盛夏的果实》。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很多无疾而终的故事，就像盛夏总会有错过的花期。镇江的夏天有晴空，但是也有阵雨，人生亦是如此，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圆满，学会和遗憾和解也是这个夏天教会我们的温柔。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伍佰，叫做《夏夜晚风》。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
1: 梦里的情形，没有哨子。有时候是很那个的事情，三四。

好，这是现场演唱会版本的《夏夜晚风》，可能音响的效果不会有 CD 那么的好，但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伍佰的演唱会啊，或者是他的现场，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啊，你会觉得很好玩。很多人都说伍佰的演唱会每次听完了不知道谁在开演唱会，因为唱的嗓子哑的那个人不是那位歌手，而是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深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这首歌好像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都特别的喜欢。这首歌是专门为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2026年我们今年做的一个主题歌曲，周深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由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常州、南通两地的宣传部联合的出品。作词作曲的人呢，就是大家在春晚上经常听到的一些神曲，什么《上春山》、

之类的这些每一年的歌曲，包括今年的立春的作曲作词者啊，叫做玉竹儿和张超，整首歌都围绕着播撒梦想向阳绽放的主题，写拼搏，写热爱，写跌倒再站起来的勇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其实没有直白的写足球，却用尽了绿茵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我会热烈的、热切的盛开，开在荒野，开在小小的角落与人海。山有其巍峨，我有我姿态，向阳而生，会有光为我而来。这句副歌也是唱给每一位奔跑在赛场。

风，一吹，所有的烦恼都可以被吹散，不用纠结生活的琐碎，不用在意一时的不如意，趁着正好的夏风，放松心情，好好的享受当下。镇江的夏天还在慢慢的往前走，阳光、清风、阵雨、绿荫，所有的美好都如期而至。愿大家在这个夏天有风儿、有歌、有爱、有盼，不慌不忙，自在生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不忙自在生长，都能忠于自我，热烈的盛开。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分享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父母会离我们而去，孩子会远走高飞，我们认为无比重要的一个人，或许某一天会和我们相忘于江湖。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自娱自乐，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心只是小聪明，讨别人欢

0: 然后这样吧，
1: 给自己多一点疼爱，对生活多一点信心，只要今天比昨天好，就是前行路上最大的幸运。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会在相同时段陪伴大家。我们说，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间越久，越不愿离开间越久，越不愿离开间越久，越不愿离开间越久，越不愿离开间越久，越不愿离开间越久，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
1: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一口流油的蛋黄，
4: 你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原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的一生中，喜忧参半，忙碌着，抱怨着，欢喜着走过。每个人都如此，没有人会一帆风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郭
2: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当你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爱人的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当你的成长速度赶不上孩子的时候，教育就会出现问题。

三件事儿，世界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世界上最难的三件事儿：保守秘密，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听上去简单，但真的做到似乎确实不容易。生活的路上，小青和你共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五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全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到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28号多云，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影视剧里经常说到杀青这个词儿，最早呢和拍戏毫无关系，是古人制作竹简的一个工序。古代没有纸张，文字写在竹简上，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发霉被虫蛀，还不好书写。那古人呢就把竹简放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这个过程就叫做杀青，也叫汉青。后来纸张普及，杀青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文稿作品最终定稿的意思。如今呀，延伸到了影视剧拍摄完成，这个流传千年的词儿就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是的，今天就算您开的是一辆两座的小车，咱也能坐得下，因为今天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啊。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点开车在路上的各位，不知道各位感觉怎么样，我所说的这个感觉不是你的心理的感觉怎么样，而是身体的感觉怎么样。这两天咱们镇江真的湿湿哒哒的哈，我就想问，这就是咱们镇江的夏天吗？最近再高冷的人来了咱们镇江，也是会变得特别的黏人的吧。我今天看到网上有人形容说，最近这两天咱们镇江这个天气出门就很像是被牛舔了一样啊。网络上属于我们的夏天终于来了，现实中闷死我算了。网络上他带着夏天一起来了，现实中退退退。除了高湿哈，带给我们的这种特别闷热的感觉，夏天等待咱们的当然还有高温。虽然说最近咱们镇江的最高温度都还没有达到30度，但是呢，可以想象的是，在未来的可能没几天，咱们就会迎来高温的天气。所以呢，这个出门做好防晒的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发现，夏天最有效的防晒的方式其实是物理防晒哈。而物理防晒中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是戴手表。而比戴手表更有效的防晒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全身戴满手表。就是只要有戴手表习惯的朋友，经历了一个夏天之后，伸出胳膊一看，都会发现胳膊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手表的痕迹哈，在那个手腕的部位。所以可想这个手表的防晒是有多好，这个效果。夏天到了，我们对于夏天的讨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闷的感觉、湿的感觉、热的感觉，需要防晒。而夏天到了，我也希望这辈子能有机会体验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别人嘴里说的一到夏天就热得没有胃口吃东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真的没有经历过哎。这个夏天到了，别人转发的内容都是什么短裙的10种搭配，这就是露美腿的季节，短袖 T 恤怎么穿显高显瘦，而我转发的都是吃龙虾的正确步骤，没有冰淇淋的夏天是不完整的，西瓜的100种方法，100种吃法。所以我真的很不能明白，夏天就热得没有胃口吃东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当然夏天除了这么多的美食，还有烦人的蚊子哈。最近呢，这个杭州蒋村街道的一个无蚊公园就火了，他们用上了一款捕蚊黑科技，不用任何的化学药剂，每一天能够消灭30000多只蚊虫。这个无蚊公园靠什么自信的说出无蚊这两个字的呢？有记者就去到了现场实地勘察，就发现从监控的电子屏上能够看到，这款叫做吞天蛙的捕蚊器就安放在了十字港公园周边的区域，包括西溪湿地的北侧、卢进西溪等商业区域的范围，大概有近100个。那么效果究竟怎么样呢？根据开发捕蚊设备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吞天蛙装置啊，通过模拟人类呼吸释放二氧化碳来吸引蚊子靠近，再由内置的负压风机把蚊子吸入内部，困死在设备当中，能够使蚊虫量降低90%，单日消灭蚊虫量能够达到30000只。这才是科技发展的意义哈，而不是研究什么抗寒的蚊子。当然科技发展的同时，我们对有一些老物件的怀念也并没有消失。最近呢，安徽有一名男子陈刚在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段蒸汽老火车缓缓行驶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2年之前呢，这个陈刚就从四川买回了这辆重120吨的大家伙，光运费就花了10万多元。为了修复这台以煤为动力、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早期火车，他足足花了2年的时间，甚至呢还专门铺设了一段50米长的轨道。重启的那一天，标志性的鸣笛声响起，白色的蒸汽缓缓地喷出，8个车轮慢慢地启动，这台旧火车焕发了新生。
陈刚说，中国的铁路发展从初代的蒸汽机到内燃机，再到电力火车，再到如今的高铁，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今生的愿望就是能够建一个铁路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辉煌的铁路历史，推广中国铁路文化。推广铁路文化对铁路的了解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而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很重要。现在呢，很多家长朋友也都特别看重自己孩子的这个语言综合表达能力，既想让孩子敢开口会说话，又想提升口语表达，锻炼逻辑语感，从小培养语商气质。但是呢，可能普通的日常的锻炼确实不大够，很多家长也意识到孩子需要一个更为专业的正规的媒体平台来熏陶和历练。不用到处费心找地方了，咱们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专属于孩子的声音成长阵地哈，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在这里呢，孩子不光能够走进我们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公益童声的这个广告的演绎，在真实的出境发声中历练自己，更有咱们镇江广播的主持人团队全程陪伴带教，由专业的主持人手把手的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逻辑口才，从小就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也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如果说您也想让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从小培养主持素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4，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简弘亦《孩子气》。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1: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9，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溪。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26号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眼看着2026年的5月份就即将要跟我们说再见了，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6月份了哈。在这样一个普通但是又不普通的日子，有一个隐藏了很多年的秘密，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对不起各位哥哥姐姐们，其实我一直在欺骗你们，伪装成一个大人真的好累啊，每一天都要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我现在想要说出真相了，其实我今年刚刚上小学1年级，5天之后的儿童节，各位可以送我假面骑士腰带吗？连上2天班之后有一些些的不正常，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哈。话说现在的孩子们，学生朋友们还对假面骑士腰带感兴趣吗？现在的学生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会玩一些什么样的玩具呢？你们也会养一些蚕宝宝然后写观察日记吗？说到这个在家养蚕宝宝哈，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叫做牛奶泡面，他在社交平台就发帖说这个养蚕养到想报警，怎么回事呢？就有记者联系上了这位网友，他姓阮，阮女士哈，他告诉记者说自己家里如今一共养了12000只蚕宝宝，起因就只是为了完成儿子的一个心愿，孩子许愿说想看看蚕宝宝，于是家长就给养了。阮女士说啊，今年到了这个养蚕季，自己的儿子突发奇想说想养蚕做一床这个蚕丝被，孩子的父亲呢也支持，认为可以试试看，于是呢阮女士家里就一共网购了10000粒的蚕卵，加上之前留下的蚕卵，一共有了12000只蚕宝宝。如今呢蚕宝宝已经开始结茧了哈，到现在大概收了已经有5000多个茧了。孩子的爸爸表示说这一床蚕丝呢，孩子爸爸打算自己去研究，自己做一张张手工拉，至于最后是否做成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阮女士也表示说希望儿子能够一直保持好奇，善于探索，勇于尝试，更希望他明白失败也没有关系，希望他是一个被扔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阳光明媚的人。孩子只是许了一个心愿，想养蚕，家长就给养了12000只蚕啊！这孩子估计以后再也不敢轻易许愿了。开玩笑哈、啊，只能说养孩子对于每一对父母来说都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课题。而说到养孩子，你真的不知道自家的熊孩子会在什么样的时候闹出什么样的幺蛾子。最近呢，这个河北廊坊一家医院的这个急诊室里就来了一名6岁的小患者，小男�孩对妈妈说说自己吃了3颗棋子儿。当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发现这个小男孩的肠道里竟然密密麻麻地挤满了50多颗棋子儿。医生立刻给孩子开了口服和外用的通便药，1天之后呢回访家长，孩子说已经排出了20多颗。

能说很多孩子家长的这个吐槽，我倒是觉得这个小男孩吃奇可缘，也许是哪一次观棋的过程当中，有人说了一声吃，他就以为这棋子是能吃100个俯卧撑。这个摸鱼的频次不算高啊。我只想说，好家伙，脱脂牛马呀，这事儿。这当然是开玩笑，我倒是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摸鱼，相对来说比玩手机摸鱼、蹲坑摸鱼可能会更健康一些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于每一个打工人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年轻人可能连一点点健身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了。现在年轻人确实不容易哈，我经常在这个社交媒体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提问和回答，比如说有人问说现在年轻人都戴什么表啊，本来以为下面会有很多人安利自己戴的一些手表的品牌和型号，结果呢下面好多人回答 Excel 表。再比如说有人问说现在年轻人都背什么样的包啊，下面好多人回答压缩包。工作确实很辛苦，所以呢回到家之后我们才更需要好好的放松一下，比如说好好的洗一个澡。今天呢我们就给各位上架了新的惊喜哈，梅森马吉拉的沐浴套组，让洗澡这件事变得更幸福。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提到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马吉拉都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当中就代表着不撞香，辨识度很高，清冷又有高级感。而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周末沐浴套组这个系列呢，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很像是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慵懒又自在。夏天呢用它洗澡，泡沫非常的细腻亲肤，洗完之后自带高级的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清爽又治愈，洗完之后浑身都散发着温柔干净的香气。跟着很多非常有品味的朋友选它哈，闭眼入不踩雷，高级又独特。下两款产品香型是高度统一的，功效又是互补的，香味和人体的体温可以完美的融合，留香直接翻倍升级。都说气味最容易留住回忆哈，这款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香氛套组，味道非常的温柔高级又治愈，用法呢也非常简单好上手。洗澡的时候挤出适量的沐浴露，加水揉搓出绵密的泡沫，打遍全身清洁肌肤，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涂在我们的身体上，进一步的锁香，让留香会更持久。出门约会之前用它沐浴，淡雅的香味会随着体温慢慢的散开，比喷香水更自然有氛围感，轻松就拿捏了温柔的气质。平时呢朋友聚会出门社交，它也自带温柔的氛围感，轻松就留下了优雅有品味的好印象。

而闲暇居家放松，睡觉之前洗澡沐浴也非常适合用它。舒缓的香气呢，能够这个缓解我们身心的疲惫，卸下一整天的压力。坚持使用，慢慢就会养成自带真体香，悄悄提升个人魅力。它留香持久的同时，还能够滋养我们的肌肤，洗完身体是细腻又水润。在呵护我们肌肤的同时，还尽显慵懒优雅，把日常所有美好的时光都藏在这个能治愈的香气里。重点是价格哈，梅森玛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宠粉福利，同样是239元哈，没有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朋友，这样的优惠力度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呢是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通过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呢，还是要跟各位说清楚，我们是香港直邮清关，所以呢物流会稍微慢一些。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
2: 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元气肥牛9.9元，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百种菜品，吃到爽。
0: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沉浸式养生体验。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

0: 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啊，没把后山那些树。
1: 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4: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9，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你，加强了蚊子对杀虫剂的抵抗力，加强了蚊子叮咬后伤口的这个痒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改善了蚊子的锁敌优先级，现在优先针对耳朵等敏感部位，新增了蚊子可组队机制，新增了一定概率刷新特殊蚊子可携带过敏源，新增异色蚊子，新增黑白炫彩蚊子。听完这个更新公告，我只想问一句，设计师你是人吗？开玩笑哈。不过呢，说到这个蚊子，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总是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又一个的大包，很多人也会想问啊，一群人当中为什么蚊子总是喜欢盯着我咬呢？这些年可能很多人在互联网上都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蚊子呢喜欢盯这个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那么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O 型血真的更招蚊子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的主任侯瑞琴辟谣说，目前呢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能够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没有办法在几米之外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

液体味等等分泌物也没有显著的差异，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足以。科学界呢，虽然有少量的小型实验提出过相关的猜测，但是实验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并没有被主流学界认可。所以 O 型血的朋友们不要妄自菲薄哈，咱没有更招蚊子。不过呢，说到底，咱们人类还是一名我的世界主播，并且在这个网络上走红，他在 YouTube 上吸引了超过61万名关注者。而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最近呢，美国这位知名的81岁的我的世界主播在直播中遭遇由恶意虚假报警引发的特警突击行动，5名全副武装的特警破门而入，另外呢还有20辆警车包围了他的住宅，还有无人机在房子上空盘旋。这次事件呢发生在5月18号的晚上，当时呢老奶奶正在直播，观众们就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察走进了她的直播间，对房间进行了搜查。苏雅科特虽然说受到了惊吓，但是呢仍然保持了冷静，而且呢态度非常乐观地表示说这真的挺有趣的。报道说警方在确认了她的住所安全之后，于第二天将她送回了家，并且承诺将虚假报警者绳之以法。到目前为止，虚假报警者的身份还不得而知。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这是嫉妒人家老奶奶玩得好，人气高呗。希望老奶奶哈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乐观在游戏世界依然保持乐观，在游戏世界去。也希望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长命百岁，健康长寿哈。而说到这个寿命的话题，各位还记得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哈，就是今年2026年的1月份，一款受到广泛关注的 app 叫做死了吗？各位还记得这个 app 吗？当时这款 app 因为直白的生存签到功能，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也精准戳中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0，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随着五月份的结束，我们马上要迎来六月份，而六月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全民关注的事情就是高考哈，关闭了所有的感。

官失去了意识了。而学生时代也有很多老师，我相信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比如说有些老师的口头禅，你以为你说了一分钟的废话是不是？不是，你是浪费了全班每个人一分钟，一共浪费了45分钟。再比如说英语老师总说答案就在文章里啊，我就想问，答案在文章里，这跟我的钱在银行里有什么

女主播就会点她的账号的名称。王先生说，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之后，主播却没有这个主播没有拒绝。但是呢，在王先生大额打赏之后，他的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且呢，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就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了欺诈，起诉他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他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呢最终认定说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呢也不予支持。这位王先生，咱都是成年人了哈，还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挣钱不容易，花钱还是要慎重，而花出去的钱可能想反悔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说到花钱要慎重，作为消费者，我相信很多人消费之前都是会货比三家的，而这个时候呢，就必须给各位安利咱们翡翠甄选商城了。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呢，这个性价比极高哈、比如说我们今天上架的梅森玛吉拉，对于很多人来说，提到梅森玛吉拉，首先就会想到他们家的香水。梅森玛吉拉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代表着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有高级感。而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带来了周末沐浴套组，这个系列呢是那种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很像是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慵懒又自在。夏天呢用它洗澡，泡沫非常的细腻亲肤，洗完之后自带高级的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清爽又治愈，洗完之后浑身散发着温柔干净的香气。跟着很多有品味的朋友选它，闭眼入不踩雷，高级又独特，夏天的氛围感是直接拿满了。不喜欢大众化香氛的朋友真的可以试一试梅森玛吉拉的香氛哈，主打一个小众高级，自带独特的格调，不撞香也不随波逐流，清冷又高级。这款慵懒周末沐浴露加身体乳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的香水的香调，前调呢是清新的铃兰橙，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是直接复刻了同系列原版，干净又温柔，中调呢是鸢尾花、玫瑰，优雅柔和，藿香搭配着黄葵子，非常的慵懒高级。这套梅森玛吉拉的套组完美实现了一家双重效果。沐浴露泡沫非常的细腻温和，清泡沫非常的细腻温和，清洁我们肌肤的油脂污垢，洗完之后呢不假滑不紧绷，洗完澡之后呢再涂抹同系列保湿，抚平我们的干燥细纹，改善起皮粗糙，更能够老款产品的香型可以说是高度统一的，功效也很互补，香味和人体的体温完美融合，留香是直接翻倍升级。都说这款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香氛套组味道非常的温柔高级又治愈，用法呢也简单好上手，洗澡的时候呢挤出适量的沐浴露，加水揉搓出绵密的泡沫，打遍全身清洁肌肤，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涂在我们的肌肤上，进一步的锁香，让留香更持久。不管是约会之前还是这个平时朋友聚会出门社交，它都是自带温柔的氛围感，可以轻松留下优雅有品味的好印象。就算是自己闲暇居家放松，睡前洗澡沐浴用它也非常的合适，舒缓的香气能够舒缓我们的这个身心，卸下一整天的压力，坚持使用它就能够慢慢的养成自带那种真体香，悄悄的提升我们个人魅力。留5:57

0: 份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热血追苏超，美味吃熊猫小火锅，九鼎集团旗下品牌熊猫雪花肥牛转转锅助力苏超，1块2块3块起，人均40能吃好，大刀原切肥牛9块9，不拼接不合成不调理，更有80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的食能吃好，大刀原。
2: 进球靠脚法，仰角找指扣，指扣中国足健会五扣足道唯一授权单位，全国直营门店25家，安静下来，回收能量，以禅意美学与自然疗愈为核。
4: 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到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28号多云，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下孩子被成绩压力、学业焦虑以及亲子矛盾所困扰，家长呢也跟着焦虑和迷茫。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加拿大自尊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的著作，《和孩子一起突破压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

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新的培养，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书中帮你梳理清楚压力和焦虑的区别，分析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源，重点解决成绩焦虑这一核心痛点，提出自尊是预防压力的关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就开始听得懂一百天。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却
3: 是格外的有层次感。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阳光铺满长江路，江面的波光晃眼，时而一阵这个骤雨匆匆的落下啊，然后雨后满城的草木都透着清新的凉意，风里褪去了暮春的绵软，多了一些初夏的热烈。这两天感觉特别的潮湿，好多人都说感觉自己住在水帘洞里，一打开那个除湿机，发现上面显示啊湿度90%，所以就感觉热热的、闷闷的，整个人黏黏的，特别的难受。所以你开空调了吗？今天我们的这期电台情歌，希望可以给各位这个燥热的心情带来一丝夏天的清凉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清甜的青春，有细碎的浪漫，有治愈的释怀，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一半烟火日常，一半文艺温柔，陪着大家度过惬意的时光。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这是无数人在青春里的夏日对唱惊起，来自于小师妹金莎和林俊杰共同合作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当年的小师妹现在已经找到了心爱的人，听说快要当妈妈了。

开篇带来这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夏日对仗金曲，接着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那一年的校花蓝菲林，那一年的小师妹金莎，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最爱的人啊，已经结婚啊，已经快要当妈妈了，听说已经这个怀孕了。接着林俊杰好像还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那个人。一年又一年，当年听过的我们也当了，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找到自己心爱的，到最近有没有

找到自己心爱的为了父母。希望我们当年听的那个歌手也可以早一点步入婚姻的殿堂，找到他的心中所爱。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温岚啊，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的，不知道你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周杰伦的那种风格。这首歌叫《心》。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属于你的夏日回忆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小城夏天》，专门想送给我们脚下的这座江南小城镇江。
1: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
0: 播错了，播错了，想播这个《小城夏天》，播成了这个梁静茹的《宁夏》。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城夏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宁夏》吧。这是一首本来刚刚准备在《小城夏天》之后播的歌，非常有节俭的编曲的治愈系的情歌，而梁静茹那种温暖平实的声线，没有华丽的高音技巧，却用最温柔的气势感抚平了人心底所有的浮躁和焦虑。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我们听完之后再来听那首《小城夏天》。

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宁夏》啊，最近的镇江晴雨交替，天气忽冷忽热，很多人感觉也可能心绪烦躁。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能够帮你安抚所有慌乱的情绪，大小的小，潮水的潮，大家可以加我的微博或者我的抖音，都可以跟我联络。Hey girl.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电台情歌。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不容错过，即日起到专属优惠。

0: 邮储银行湛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
1: 美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9: 湛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湛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1: 一色的活力。
10: FM96。
1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3: 好啊，那谢了。
1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4: 这就对了。
1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来自于小猫同学毛不易的这首歌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我们接下来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叫做入海，这里是正在直播N段的直播开始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华语抒情慢歌的教科书级别的作品，来自于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编曲低沉克制，弦乐的铺陈恰到好处，全程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而莫文蔚极具辨识度的烟嗓自带着故事感。

0: 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叫做《盛夏的果实》。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很多无疾而终的故事，就像盛夏总会有错过的花期。镇江的夏天有晴空，但是也有阵雨，人生亦是如此，不是所有的故事。
1: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梦，梦里的情形没有哨子。有时候是很那个的事情。三四。

好，这是现场演唱会版本的《夏夜晚风》，可能音响的效果不会有 CD 那么的好，但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觉得伍佰的演唱会或者是他的现场，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哦，你会觉得很好玩。很多人都说伍佰的演唱会每次听完了不知道谁在开演唱会，因为唱的嗓子哑的那个人不是那位歌手，而是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深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晴天》。

来自于周深的这首《热烈盛开》啊，歌词写得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恰逢这个充满生机的初夏，很适合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我们。我们总羡慕别人闪闪发光，却常常忽略了自己也在慢慢的生长。不必焦虑自己的花期，也不必迎合别人的节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就像镇江的夏天一样啊，不江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的夏天一样啊，不急不徐。中兴、常州、南通两地的宣传部联合的出品，作词作曲的人呢，就是大家在春晚上经常听到的一些神曲，什么《上春山》之类的，这些每一年的歌曲，包括今年的立春的作曲作词者啊，叫做玉竹儿和张超，整首歌都围绕着播撒梦想向阳绽放的主题，写拼搏，写热爱，写跌倒再站起来的勇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其实没有直白的写足球，却用尽了绿茵场上最动人的精神。他说，我会热烈的、热切的盛开，开在荒野，开在小小的角落与人海。山有其巍峨，我有我姿态，向阳而生，会有光为我而来。这句副歌也是唱给每一位奔跑在赛场上的球员，也是唱给每一个认真生活不肯认输的普通人。而就在本周六5月30号晚上的7点半，我们镇江队将在主场迎战常州队，这是一场关键的防伪对决，当然也是一场尊严之战啊！我觉得无论之前的战绩如何，只要站在我们主场的草坪上，只要为我们镇江的城市而战，就值得我们全力的呐喊。所以在这里也想借这首《热烈盛开》送给我们镇江队，愿你们带着热爱上场，不畏强敌，不惧挑战，因为你们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抢断，每一次射门，都拼出了我们镇江的血性和韧性。山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山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山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山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山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

0: 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单有其巍峨，我们有我们的子腹热烈盛开，我们。
1: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全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5级，雷雨发生时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及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24-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27度，28号多云，气温21-29度。天气就是这样。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全球热歌抢先听，银河快递春树。
7: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1: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8: 我犯了错，
9: 你犯了错，
8: 天大的错，
9: 天大的错，
8: 开心一天。
1: Jim Wickmore，Country Diamond。

0: 手。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每个人都想拼尽全力地留住青春，但时光从来都是公平无情的旅人，很少有人能抓住他的衣角。当青春的背影渐渐远行，我们只好转过身去听一听那些刻在青春印记的歌。李宗盛和林强两个不同领域的音乐高手，一个是用白描手法写进人间烟火的叙事流行，一个是带着闽南土地粗粝与倔强的摇滚旋风，一个是80年代精雕细琢的唱片工匠，一个是90年代横空出世的摇滚创作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碰撞出的音乐场景，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夏天。今天回头再让人唏嘘不已，就是林强和李宗盛的《台北孤儿》。

居品，不管日子过得如何艰辛，总可以获得一顿精神上的饱足。当这样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当我们不再为找一首歌跑遍全城的音像店，再也不用守着收音机苦等自己喜欢的歌时，温饱已经不成问题，但音乐反而成了新的问题。那些曾经需要我们付出很大代价翻山越岭才可以获得的音乐，不再是人生当中举足轻重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甚至在海量的歌单当中，我们常常不知道该点开哪一首。这是李寿全《看不见自己的时候》。

既然青春留不住，那就留住青春时代的音乐。那些歌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它也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陪我们走过人生当中迷茫热血的岁月，也曾经像歌里唱的那样，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怀揣着一腔孤勇，一路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

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一腔孤勇，一路向前不回头。

0: 反正都是有点自私自利的感觉吧。
1: 到
0: 这
1: 也没人管，
2: 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想出国
3: 自
2: 设，你想出国自设
3: 吗？
2: 去
3: 国外吗？
4: Show me the way out.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张雨生《单身旅记》。

这是来自张雨生的《单身旅记》。遥远的八零年代呢，是一个思想刚刚解冻、有着开放的社会风气和蓬勃的文化精神。那个时候的人们，物质上或许贫瘠，但精神上无比富有。年代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年。

我们之所以会被老歌感动，一定是因为音乐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能够触动情感神经，一定是因为音乐当中蕴含的直抵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旋律的优美动听，它是给我们一双自由的翅膀，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得以短暂的飞翔。崔健一直不愿意承认一无所有之前的作品，觉得那是音乐生涯当中青涩的初期，那种懵懂和稚嫩远远不能满足对自己的要求。但其实和同期那些介于民歌和流行之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间的歌手相比，他的青春打绝早期的作品当中已经埋下了后来摇滚精神的种子。这是崔健早期的生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
1: 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罗大佑的《请珍重》。

朝夕无心地跋涉，奔波九公里，半生缘九十九苦。

这是罗大佑的《请珍重》。崔健早期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而罗大佑就没有这样的情绪和挣扎。他的作品像一条清晰的河流，缓慢流淌，记录着成长，记录着反思，也记录着整个社会走过的路程。崔健的早期和中期作品风格千差万别，他对自己过去的否定，某种程度上也映照了当年那段剧烈变革的路程。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反映在个体身上，也造就了罗大佑和崔健这两位音乐人之间的差异。等到90年代，当音乐技术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这样的差距就不再是初期音乐技术上的分类，而是留在了两个人格局和视野上的不同。这是罗大佑的《只得一生》。

的是李宗盛的《山丘》。只得一生是罗大佑一个人的《只得一生》，他没有像李宗盛《山丘》一样赢得那么多中年人的集体喝彩和泪水。罗大佑的冷静是经历过大时代风云变幻之后的个人情绪，他见过了太多的风雨，看透了太多的世事，他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而李宗盛的这首《山丘》和他相比显得更加落地，更加踏实。他写的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加踏实，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会经历的中年困境，是每个人翻越山丘之后的疲惫与释然。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李寿全。

0: The Fashion King， 一个不小心。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全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到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28号多云，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四时流转，岁月更迭，古人呢把一年四季12个月都取了超有诗意的名字，听着就好像能够感受到时光的温柔和美好。比如说春天呢叫做清阳，万物复苏，阳光温暖，满眼都是新生的欢喜。夏天叫做朱明，烈日炎炎，草木繁茂，满是热烈蓬勃的生机。秋天是白藏，秋高气爽，硕果累累，藏着丰收的静谧。而冬天呢叫做玄阴，万物蛰伏，安静内敛，蓄满了新生的力量。就连12个月也各有专属的雅称，比如说一月叫开岁，开启新的年岁；二月呢叫做干香，花香弥漫；三月是桃凉，桃花盛开；四月是秀蔓，万物生长；五月鸣条，蝉鸣阵阵；六月金阳，阳光炙热；七月流火，暑气渐退；八月未央，夏意未歇；九月寿衣，准备寒衣；十月货到，丰收满仓；十一月龙潜，万物蛰伏；十二月嘉年，圆满收尾。这些美好的名字把平淡的时光变得诗意十足，这就是中式的浪漫，藏在岁月里，千年不变，动人心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他除了唱歌也写歌写词，还出版钢琴演奏专辑，同时他还为很多人制作唱片。我们究竟该如何界定他呢？歌手、制作人、钢琴演奏家，还是其他？这个答案就让我们在今天的音乐旅程当中一起来寻找。我们先来听一听他带来的这首《为爱往前飞》。

这是一首1992年的作品《为爱往前飞》，不知道你对于这个唱歌的人是不是熟悉？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很清瘦的男人林隆璇。1987年，林隆璇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走出校园》以后，在这之后，他除了唱歌，也写歌、写词、出版演奏专辑，当然，他也帮很多人制作专辑。最早知道林隆璇是因为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早些年，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都是曾经轰动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那个时候的我们记住了张信哲，记住了那英，却忽略了躲在这两首歌背后的功臣林隆璇。翻开林隆璇的音乐历史，你会发现他已经发表歌曲超过了500首，发表过歌词超过100首，也已经制作过专辑超过50张。其中包括那英、张信哲、孟庭苇、陈慧琳、范晓萱、赵咏华等等。偶然间，你在一张畅销唱片的内页，很可能就会看见他写的歌。写歌的人不知道这首歌会温暖多少人，可是听歌的我们却不会忘记。我们就来听这首曾经打动过很多人的作品《难以抗拒你容颜》。

难以抗拒你容颜，这是歌曲作者林隆璇自己的演唱版本。听听歌曲创作者演唱自己的歌，还是让人有不同的触动，因为写歌的人才知道这首歌背后真正的故事。最近看到林隆璇的消息还是那么清瘦，想想当年他也是一副清瘦的书生模样，戴着眼镜非常斯文，在钢琴前就这样自弹自唱地走入了我们的视线。几十年过去了，岁月无情，却从不曾对他有所苛待。很多当年我们心中的偶像大多已经褪去了光环，只有他还是看得到身上的书生气，干净的让人舒服。我相信一颗浮躁的心永远做不了这样纯净的音乐，而再恋慕繁华的心偶尔也会想静下来听安静的歌。希望他这样的安静平和的书生气息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接着来听到林隆璇和周慧敏合作带来的《流言》。

留言来自于周慧敏和林隆璇的合作，由林隆璇作曲。这首1992年的作品帮助当时的玉女掌门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市场，也成为周慧敏歌唱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林隆璇有很多为人所熟悉的作品，我爱你这样深，我还是爱你到老，为爱往前飞，包括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泪海》等等。多年之后再次听见，你会发现时间选择了这些旋律成为经典。林隆璇是那种充满优雅和人文气质的男人，他所创作的歌曲都深深烙有他自己的痕迹，清新的创作风格，旋律感极强的曲子，在如今也已经是很难得了。他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面对情感、了解男人心声的最好选择。继续来听这个男人带来的《我爱你这样深》。

时间淬炼着情歌，同样也磨练着男人。林隆璇，一个散发着人文气质的优雅钢琴歌者，一个深深懂得音乐质地的制作人，在他的歌声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文抒情世界。我们也在他的歌声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一份难得的平和。我们继续来听林隆璇带来的这首《我还是爱你到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时候我们爱一首歌，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也许呢就包含着一些人生的哲理，听完你会觉得有所感触，甚至有所顿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曲，或许听完也能给你一些全新的启发。

0: 顺流逆流，来自于徐小凤。徐小凤的声音在华语音乐圈可以说是十分的独特，是那种十分宽厚的，让人能够平静的声音。这首《顺流逆流》呢，其实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也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听完这么多版本，我个人认为，还是徐小凤的听起来最为的大气洒脱，也最能够体现这首歌的意境。
1: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0: 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徐小凤在歌坛地位很高，也是出了名的挑剔，也让很多圈内的词曲作者啊提到徐小凤都非常的头疼，因为她实在是太挑剔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国权还是为徐小凤写了8首歌曲供她挑选，谁知道啊，徐小凤一首都没有选上，而且要求蔡国权呢重新写。蔡国权也非常的有专业精神啊，就在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又写了8首歌，最终徐小凤选中了这首《顺流逆流》，由此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想要在这个人的社会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在我们的岁月长河当中，有多少次的逆流而上，又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一番人生的沉沉浮浮，我们时刻纠缠的所谓的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很简单的歌词诠释的通俗又易懂。
1: 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真，
0: 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其实想开了，内心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林志炫1998年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作品，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当年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蒙娜丽莎的眼泪》实在是太火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首歌曲《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用了很口语化又很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会让你在轻松之外更加能有所感触。就像歌词里说的，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得与失都有祝福隐藏的脸。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要笑对生活当中的得与失，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各位你们能够以轻松的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1: 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像这样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复聆听。我还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许冠杰合唱。非常佩服张国荣的胆识，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敢于在歌曲当中采用了这种古曲加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就让你感觉非常的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整首歌的古筝在歌里十分的出彩，而许冠杰所写的词更加是精彩。沉默是金原先是指呢，遇到事情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里被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很深刻的哲理就这样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清楚，也讲透彻了。所以记得，在人生长河当中，不必太在意周围的闲言碎语，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多停下脚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该多可惜啊。

0: 童安格不必太在意，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很多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拿来听一听。所要说的一切，都在歌名当中包含了，不必太在意。
1: 你不必太在意，
2: 太在意，
1: 也不必隐瞒自己。
0: 一首好歌不仅仅是旋律动听上口，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人生智慧、人生哲理，更加能够让它散发出长久的光彩。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这些老歌，能够让你有所感触。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各位的美好的祝福。放轻松，来自于老歌手李亚明。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诚意九六三，听见诚意。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全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到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28号多云，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机器换人呢？又应该如何平衡技术便利和人性的温度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社科类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呢，聚焦提出机器霸权的概念，分析 AI 对于工作、生活、情感的深刻影响。书中既有对技术进步的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就业危机、情感疏离的担忧，同时呢，也给出了理性思考和应对的建议。这本书啊，不偏激、不盲从，客观冷静，帮你看清技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现在读它，你可以跳出焦虑或者是崇拜的极端，理性地拥抱技术，坚守人性的价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会相声大会的主持，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他无处不在，总能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城汽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从保定一个改装车厂起步，靠皮卡起家，拼 SUV 称王。哈弗 H6 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的销量冠军，创造了中国品牌的神话。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城身上应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到长城汽车，来聊一聊它的辉煌过往、转型困境，以及那些让人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尘缘》。

长城汽车的传奇始于1990年，那一年26岁的魏建军接手了濒临倒闭、靠改装车为生的小厂，负债累累，前途渺茫。但魏建军骨子里面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做皮卡。1996年，第一辆长城皮卡迪尔下线，定价仅为6万多，比当时的主流皮卡便宜近一半。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迪尔迅速打开了市场。1998年，长城皮卡首次登顶全国销量第一，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连续27年稳坐出口销量冠军宝座。2002年，长城推出首款 SUV 赛弗，定价8万，再次引爆市场。2011年，哈弗 H6 横空出世，以10万级的价格超越合资的空间配置，精准击中了中国家庭的需求。此后数年间 H6 的销量如火箭一般窜升，2016年一举冲上了55万辆的巅峰，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销量冠军。

哈弗 H6 的成功让长城汽车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长城汽车年销量突破百万辆，净利润超过了百亿元，成为中。更令人瞩目的是长城的专注战略。在其他品牌全线出击时，魏建军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主动暂停同样走量但利润不高的轿车业务，集中所有资源发展 SUV。 这种孤注一掷的决策让长城在 SUV 领域迅速建立起技术护城河。2013年长城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的 1.5T 发动机，2017年迭代的第二代 1.5T 直喷发动机参数已接近合资水平，变速箱领域同样是进步神速。从早期采购现代的 6AT 到2017年自研的 7DCT 的湿式双离合量产，长城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核心动力总成的完全自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哈弗称王的同时，长城的其他战线同样捷报频传。长城皮卡连续二十年，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出世，开启了国产皮卡的乘用化时代，上市即热销。坦克品牌的诞生更是神来之笔。2020年底，坦克300上市，凭借着硬派复古的设计、强悍的越野性能，迅速成为网红车型，一车难求。坦克300之后，坦克500、坦克400相继登场，硬生生在 SUV 红海当中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硬派越野细分市场。到2023年，坦克品牌累计销量突破300,000辆，成为中国越野第一品牌。欧拉则以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定位，凭借着好猫、芭蕾猫等车型在微型电动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皮卡到 SUV， 从越野到电动，长城的产品矩阵日渐丰满。

然而盛极必衰，在哈弗 H6 销量下跌、形势严峻、月销量仅5000台左右的时候，销量崩盘的背后是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外部比亚迪、宋 PLUS 等新能源竞品异军突起，凭借着 DMI 超级混动的低油耗优势，大量分流了 H6 的潜在用户。内部长城的优质资源由哈弗向新高端品牌魏牌的倾斜，分散了 H6 的养分。更致命的是产品布局的失序，长城从 H1 到 H9 的疯狂扩张，2020年之后大狗、神兽、初恋、赤兔等等一堆新车型的密集投放，大多数市场表现平平，进一步分散了 H6 的资源。

如果说 H6 的品牌未牌的屡战屡败，则是长城兴亡难立的尴尬。2016年，魏建军赌上了自己的姓氏，创立了魏品牌，定位中国豪华 SUV。魏建军在发布会上动情地说，这一次我决定用自己的姓氏来赌一个承诺。首款车型 VV7 上市即热销，月销一度破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质量问题投诉增多，油耗偏高，产品迭代迟缓， VV7 的销量急转直下。此后魏牌连续推出了 VV5、VV6， 试图复制 VV7 的辉煌，但均未能成功。2021年，魏牌全面转型混动，推出摩卡、拿铁、玛奇朵等咖啡系列，但高昂的定价、不清晰的定位，让这些车型在理想和比亚迪的夹击下举步维艰。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
10: 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的。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每晚八点半，小楼和天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长城汽车。长城的转型困境还体现在新能源布局的滞后上。2022年，当比亚迪宣布停产燃油车，全面发展新能源时，长城的新能源步伐却显得迟缓而犹豫。2021年，长城新能源渗透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2年，随着欧拉好猫芭蕾猫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善，但欧拉的定位是女性小车，覆盖人群有限，在主流家用的新能源市场，长城迟迟拿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哈弗 H6 的插混版姗姗来迟，定价17.98万起，比宋 Plus DMI 贵了近20000，消费者并不买账。魏牌的咖啡系列虽然技术不差，但是高昂的定价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0: 本节目由微信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面对困境，长城开启了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哈佛推出了二代大狗，定位轻越野，试图开辟新的细分市场。之后长城发布了全新的 HI4 混动技术，强调四驱体验两驱能耗，搭载于哈弗骁龙 MAX 等车型。在产品层面，长城开始调整定价策略，魏牌也进行了价格调整，性价比明显提升。在组织架构上，长城对欧拉和沙龙进行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而魏建军本人也重新出山，亲自抓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目前坦克品牌是长城为数不多的亮点，凭借着坦克300和坦克500的热销稳住了基本盘，长城皮卡依旧坚挺，长城炮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但皮卡和越野毕竟是小众市场，难以支撑起长城的体量，长城正面临着老产品卖不动新产品上不来。

0: 经典。
1: 回望长城汽车，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阵痛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 SUV 品类的专注，源于皮卡和越野赛道的深耕，源于技术自研的执着。而它的挫折也源自于产品扩张的盲目，源于高端品牌的摇摆，源于新能源转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全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

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到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28号多云，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9集《

0: 一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那伟还没下班。沈琳和婆婆在客厅里聊着。
1: 收拾吧。
2: 睡了。
1: 我睡了。
2: 妈，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多，我们换着点。
1: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他们哥俩小时候好带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吗？
2: 没有没有，给他打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在这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1: 哦，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2: 好，
1: 你早点睡。
2: 好。
0: 终于下班了，秦玲玲和秦峰拎着包走出了办公室。
3: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4: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0: 员工们一溜烟的都跑了。
5: 下班了。
0: 那伟和江山都腰酸背疼，两人伸着懒腰走到了电梯口，刚好听到员工们的言论。
6: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10:30了。
7: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呢。
6: 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0: 那位开玩笑的接话。
8: 行，微信我转你呗。
6: 呀，拿走。
9: 哎呀，邓先生，你先请。
8: 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6: 走。
0: 剧本杀结束后，李小月闷闷不乐，那娟一边开车一边哄着她。
10: 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杀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5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1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1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10: 是，你不是随我吗？
0: 一听这话，李小月又笑了。
10: 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1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呢？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一把。
11: 哎，我谢谢你了。
1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1: 好好开车。

0: 一身疲惫的纳伟回到了家里。
1: 哎，
2: 回来啦！
1: 怎么还不睡？
2: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1: 我不喝，累了。
2: 累了，那赶紧起了睡吧。
1: 好。
0: 谢美兰还在电脑前工作，她发了一份文件给陆杰。
3: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桑榆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0: 沈磊思前想后走到门边。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0: 谢美兰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啊，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啊，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0: 谢美兰脸色缓和了许多。
2: 谢，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了。
1: 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一起。
2: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1: 啊，好。
0: 谢美兰洗澡的时候，沈磊给她切好的水果放到桌上。她无意中看到陆杰给谢美兰发的微信。
4: 打扰什么？对你，我24小时在线。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沈磊满腹狐疑，他忍不住翻看这两人的聊天记录，陆杰暧昧的回复和朋友圈里的合照都让沈磊心神不宁。 谢美兰洗完澡回到了房间，沈磊什么也没说，他独自来到阳台上查阅陆杰的信息。

0: 沈凌临睡前还在挑选衣服，哟，还没挑完呢。嗯，不是找我衣服，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啊，条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1: 你长得就不朴素，叫漂亮怎么办啊？
0: 拉倒。
2: 霍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是很随便吗？
0: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管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猫场了。
1: 猫场了。
0: 嗯。
2: 也是，你像你们这个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1万多，胡海丽总监呢啊，总监级别也就2万吧，你穿这一身往那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啊？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招风挺大的呢，就这么点人，人力部。 行政部分俩部门，嗯，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更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瞎他的狗眼。
1: 说你老啊？
2: 啊，
1: 就这么直接说呀？
2: 就这么直接说。
1: 他算老几啊？
2: 老板小舅子。
1: 啊，算了算了，忍了忍了。
2: 我不忍，我能怎么着？
1: 忍了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 这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这秦峰啊，最近这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页边距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
2: 这都怎么了？为什么呢？有病吧他？他是不会别的了吧？是，咱俩最近，嗯，这运气反正可以，相当可以，
1: 很同步。<笑>
2: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1: 抱团取暖吧。
3: 第二天早上，李小月匆匆忙忙地往公司赶。出了地铁站，她拦下一个急共享单车的路人。
4: 你好，你好，那个，我骑10分钟到公司，能先别锁了吗？
1: 嗯，行，你接着锁啊。
3: 谢谢啊，谢谢。
1: 没事。
3: 李小月迅速到达了公司，正在打卡之时，秦峰冷不防地出现在她的身后，把她吓了一跳。
5: 他不小心的把秦峰手里的咖啡撞翻了。
4: 这秦总，对不起啊，我没看见。
3: 沈凌穿了一身简约休闲的衣服来到了公司。
4: 早，小杨。
6: 早。
4: 哎，
3: 见沈凌的穿着朴素，胡海丽对她刮目相看。
4: 早，胡总监，我没迟到吧？
6: 没有。
4: 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啊，不是我，嗨，我这两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笑>
6: 哎，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
4: 嗯，好看。
6: 真的吗？
4: 嗯，
6: 啊，
4: 谢谢。 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
6: 收到了。
4: 不愧是林姐，做的太好了，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6: 没有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4: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6: 嗯，海丽。

0: 林姐，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1: 谢谢。
0: 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0: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
1: 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吧吧，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2: 那家太贵了，
1: 但它环境好呀，
2: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1: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3: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
2: 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1: 谢谢。
4: 李小月把新写的推广方案拿给纳伟看。
5: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可是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啊。
6: 嗯，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的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5: 好是吧？
6: 嗯，
5: 那就行。
6: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5: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又是部门架构跟这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6: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5: 嗯。
6: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就。乱了套的。
5: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值得表扬。
6: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5: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了，怪谁？你赶紧把这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6: 我去啊。
5: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6: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5: 怎么回事？
6: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就啪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撒了一身咖啡。
5: 这么毛手毛脚的？
6: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5: 完了
6: 啊！
5: 就对不起对不起，我更没看见没看见啊！
6: 可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5: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印出来让小王送过去，别过去了啊！
6: 行，
5: 走。哎，你喝点感冒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6: 好嘞。
4: 王科长把沈磊叫到了办公室里。
7: 沈磊啊，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职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
4: 沈磊魂不守舍，他的思绪早已漂移到陆杰和谢美兰的聊天记录上。
7: 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8: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9: 科长，
7: 啊，
9: 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7: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9: 什么汇报？
7: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9: 哦，对，对，我听了。啊，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它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7: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
9: 谢谢科长。
4: 中午，沈林和胡海丽他们吃完饭，走在回去的路上。
10: 这伤太逗。
11: 丽姐、林姐，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哎，
10: 小心小心。
12: 对，到了
10: 啊，
11: 那快去吧，快
10: 去吧，拜拜，
11: 拜拜，
10: 拜拜拜拜，路上小心啊。
11: 嗯 ，OK。
0: 他可逗了，
1: 这张有意思，看。
4: 胡海丽的手机不停地响着，可她一直拒绝接听。
1: 怎么啦？
0: 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1: 你相亲啦？
0: 我都相两年了。啊？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1: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0: 嗯，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着，你说那质量。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
1: 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0: 真的？哦，谢谢姐。
1: 恨嫁呀你？
0: 哎呀，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简直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1: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0: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呢？
1: 我，
0: 还挺有道理，感觉。
1: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0: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1: 一个人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19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
2: 你，
1: 我想和你一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做过
5: 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0集。
6: 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7: 下午人力部专员来找李小月。
8: 李小月，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9: 为什么？什么理由？
8: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呢，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9: 哪一项啊？
8: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

0: 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啊，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啊，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啊，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啊，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具体哪里出？
1: 那伟听到动静走了过来，
0: 而且我们是按照啊，那总，
2: 哎，怎么了？
3: 公司要辞退我。
2: 怎么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
4: 真是个小辣椒。
1: 胡海烈和沈林一回到办公室就关上了门。
3: 哎呦，这讨厌，太讨厌了！他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你知道恶不恶心？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他现在在追我，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5: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3: 我拒绝了。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5: 真是恶心！
3: 他跟个那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
5: 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
3: 那不行，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
6: 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
3: 哎，臭的！
5: 别，你就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
3: 那么恶心！
5: 人在江湖漂，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
7: 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
3: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7: 哎，你能来跟我工作这么好，我才觉得好呢。
1: 为了查清谢美兰和陆杰的关系，沈磊专门翘班来到努兰酒店门口蹲点。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8: 喂，姐，怎么了？
5: 你跟美兰谈了吗？谈得怎么样？
8: 哦，谈了，该说的都说了。
5: 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他，
9: 然后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8: 那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5: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他谈着就行，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货给他吃。
8: 啊，行，那我先挂了。
1: 不一会儿，沈磊看到谢美兰坐着陆杰的车到了，车子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到了地下停车场，向电动车追了上去，保安却拦住了他。
10: 哎，停！
1: 好的，下班，他抱着一束花在李小月家楼下等到了他。
11: 辛苦了。
12: 什么意思啊？
11: 惊不惊喜啊？
12: 我惊喜。你要是爱说教，我现在可以走。
11: 没，我们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2: 刚起吃完，套路真了。
11: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
1: 李小月打开了花束，十分惊喜。
12: 秀赛花。啊，
11: 好不好玩？
12: 好玩。
11: 不光好玩，养人呢。走，我给你露脸。
12: 这个好玩。
11: 走。
12: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11: 我这聪明大脑袋，不是啥都能想。
12: 你不都真的？
11: 真的呀。
1: 回到李小月家，那娟在厨房里做菜。
6: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11: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了。
6: 啥意思啊？
11: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上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风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就……我跟你说，肯定是那……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了。
6: 是皮痒。
11: 我说真的啊，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2: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11: 开玩笑呢。
6: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工作。
11: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着装修呗。
6: 我盯它干嘛呀？
11: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6: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盯。
11: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6: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11: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6: 别一会儿做的跟轮胎一样就不错。
1: 李小月的室友回来了。
13: 回来了
14: 啊。你男朋友来了，奇客呀。
11: 哎，你好你好。
6: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给你谈位置。
14: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6: 干啥？
11: 男朋友。
6: 啊，赶紧的。
1: 沈磊在酒店门口一等就等到天黑。终于，陆杰和谢美兰谈完公事，和客户一起走到了停车场。
15: 韩总啊，
16: 啊，
15: 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6: 好的，
15: 不用通过我。
16: 好的，好的。啊，来，合作愉快。
15: 合作愉快。
16: 嗯。好，刘部。
1: 送走了客户，谢美兰和陆杰相视一笑。
15: 你今天表现的
17: 你今天表现的，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哎，饿了吗？
15: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现在带你去尝尝。
3: 今天有点晚，下次不是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16: 你同事大半夜给你发外卖信息，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3: 你好好说话，开什么房？我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
1: 谢美兰不得已拿出包里的文件。
15: 你给我来这些，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16: 你还不能
15: 动，你凭什么动啊？
1: 沈磊不分青红皂白打了陆杰一拳。此时娜娟和李小叶两人吃完饭一起逛着街。
16: 哎呦，成功了。
3: 咋了？
16: 这逛有点上不来气儿。
3: 看你平时跑步机都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白踩。
1: 那李小月走进一家卖衣服的小店。
18: 嗯，进来看看，喜欢哪个试试啊？
3: 行，我们自己看看。进来呀、啊。怎么样，小月？
16: 这还行。
1: 趁着李小月去试衣服，娜娟看了一眼店里衣服的标价，她皱了皱眉，走到试衣间门外。
16: 小月，
3: 嗯，
16: 咱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3: 那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儿能买好几件。在这儿我能实现穿衣自由。
16: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提，是不是就？
3: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
18: 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16: 好好。
18: 嗯。
1: 娜娟刚要付款，李小叶抢在她前面。
18: 哎呦，好嘞。
16: 来，给我。
18: 来来来，好，
16: 谢谢啊。
18: 没事，
3: 谢谢啊，
18: 没事，慢点啊。
16: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3: 看啥？
16: 衣服啊。
3: 你在这儿买。
1: 这时，陆杰和沈磊在派出所里接受调解。
15: 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
17: 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

0: 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上签个字。
1: 两人都互相仇视着，面对调解书，沈磊不为所动，谢美兰急了：“
2: 道歉呀，干嘛呢？”
0: 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
1: 签完了和解书，三人离开了派出所。陆杰叫住了沈磊：“
3: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跟你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20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怕，红红流年藏埋尘土啊，孩子终结终是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本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市气象台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全市仍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随大风、雷雨、短时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大雨级别，局部地区出现暴雨，风向由东南风转为西北风，风力4到5级，雷雨发生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气温24到30摄氏度。27号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和他的朋友们相约之。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
4: 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黎静的网文里，男主是强大，具有人情味，同时珍惜感情的，就像可靠的丈夫和父亲。而女主是独立清醒的，不三心二意，对待感情很纯粹。这样的角色设定寄托了她对理想伴侣的期待。男主角对女主角百般疼爱，是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寄托了他对理想伴侣的从盲从而是尊重。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带领大家认识一群女性，她们有两个身份，分别是网络写手和带娃的宝妈。她们是怎样在两个身份之间切换的？作为宝妈写手，她们又有哪些酸甜苦？她们生活与工作的主要场景都是在家，一边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写网文，一边还扮演着妻子、母亲的固定角色。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宝妈写网文月入上万的麦克营销，这也印证了他们最直接的焦虑：缺钱。二胎妈妈莫媛媛说，她并不喜欢全职妈妈这个标签，当初决定写网文就是觉得手心向上跟人要钱是羞耻的。在广州，莫媛媛的二宝出生时正好经历了疫情三年，因为丈夫在异地工作，只剩她全职带孩子。她始终觉得有一天长大的孩子也会开口问她，妈妈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写网文是我们能在家里做又不用担心被骗钱的工作，虽然赚的不多，但起码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安徽的宝妈作者李梦婷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嘛，也可以补贴一点家用。写作是宝妈们持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家务和照顾小孩则是无常的第二班。黎静的生活简单而规律，自去幼儿园，在买菜做饭的间隙中写作，晚上把孩子哄睡着之后，她要想第二天的写作细纲，确保每章都有精彩勾人的剧情，俗称埋钩子。三年时间，黎静写了5本网文， 近260万字，其中有150万字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至少就有1200万，这相当于郑州市的总人口。真正依靠网文赚钱是困难的，需要过编辑关、读者关、市场关。李静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因为实在看不到盼头，编辑也让他关了重写。莫媛媛在2年前尝试写网文，她写了超过10万字的开头，但均被拒稿。她曾经在一个有400位作者的新手群里，直到现在能靠全职写网文养活自己的仅仅有4个人。以不同性别读者的阅读偏好进行划分，可以将男女作者的创作赛道分为男频和女频。像修仙、玄幻、历史等题材的男频文，创作的字数多，连载长，对应的订阅出版收入多。相较而言，女频的商业化进程更晚。2002年，起点中文网推出付费阅读，开启了网络文学的付费模式。但直到2008年，主打女频的晋江才推出 VIP 付费业务。所以女生刚开始在网络上去写作，都是一个爱好者的心态，为爱发电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应轩，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爱为爱发电的。他说，大概到2014年，越来越多影视剧都改编女频小说，说明进入 IP 时代以后，女频文的影响力更大了，像一把燎原的火，这进一步促进了女性作者的创作热情。大部分作者都是夜里写文比较有灵感，有了宝宝之后，凌晨3点写文是常态。长期的睡眠亏空导致形成了脑雾，他总是提笔忘词，明明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养育孩子本身已经是对女作者极大的消耗。陈莎莎在结婚前有一本正在更新的网文，最高拿到了近50万的稿费。怀孕生孩子后的2年，她就遭遇了收入滑铁卢，因为写得慢，经常修改，她需要在电脑前坐5个小时，原本就神经衰弱，宝宝也睡不着，每天浑浑噩噩，那本书再也写不动了。在读者的视野里，有很多女作者因为结婚生子被埋没在家庭琐事当中，要么长期断更，要么彻底退出了网文的舞台。因此宝妈们坚持写作蕴含着一种逆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流而上的意味。
1: Thank you.

0: 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写网文的宝妈们的故事，她们是否拥有作品里的爽文人生呢？

曾是读者。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那是一个幻想和欲望可以被尽情满足的爽文世界。通俗的男频女频剧本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恋爱长跑十几年，但置身婚姻后时常感受到委屈。他一直记得结婚那天没有特别正式的婚礼，连床上的床单被罩都没有换。我很多次安慰自己，就当我娶了我老公，他比我小几岁，结婚太早，好多事情他也不懂，现在已经慢慢好多了。作为外地人嫁到北京，明明没有要彩礼，自己还倒贴了嫁妆，李静仍然受到来自男方家庭的身份歧视。她曾听见丈夫被家人提醒河南人会偷钱，让她不要再给李静花钱。有一次李静姨妈期，丈夫的姥姥不让她坐沙发，而是搬来一个破旧的小板凳，说女孩来月经不干净。由于丈夫站在自己这边，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婚姻成了他们和婆婆之间的战争。李静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她说正因为如此，她的小说里不会出现不好的父母，她的爱情故事里也回避了让她难堪的婆媳关系，婆婆和媳妇因为各种原因永远不会见面。生完孩子的那几年是最孤立无援的，家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理所当然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那套模式。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眼里没有人帮忙，丈夫也如幻想。她决定让小说里的男人也体会一下当妈妈的感觉。在男频和女频的创作领域，会存在一些隐秘的性别差异。譬如男频文可以开后宫，一个男主能有机会有很多女生谈恋爱，而在女频文里，大部分剧情的结尾女主只能和男主在一起，让男人生孩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想方设法，先是在男主的性格上动刀子，把他变成一个带有一些女性气质的人，接着设计意外，让男主的肚子不小心大了起来。男主的肚子被剖开后，拿出了一个大石头，几年后那个石头破开了，里面出了一个小孩。就这样，男人也要心甘情愿带孩子了。女性向是女性写给自己的小说，是为女性自身的欲望服务的。萧映轩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并任女频主编。她从女频小说中进一步定义了一种女性向的网络文学。最早的女频文主要是言情，写男女主角的理想爱情，也写女性的情感和欲望。后来女频文开始书写个人价值，女人也可以介入世界，介入历史。比如同样是穿越回古代，可以不再只写于阿哥谈恋爱，而是女主角如何一步步变成女将军。随着性别意识彰显，女频文呈现出女性追求个性、自我感知、独立的叙述。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播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直为你鼓，一直为你鼓，一直为你鼓，一直为你鼓，一直为你鼓，一直为你鼓，一直为你鼓，一直为你鼓，一直为你鼓，一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写稿导致肩膀疼，她在小区楼下按摩店花1000块钱办了张卡，丈夫为此跟她吵了一架，说她乱花钱。宝妈们的劳动不一定会被家人看见，在卧室码字的时候，李梦婷的小孩经常砰砰敲门找妈妈，她的家人会说，作为妈妈，把孩子带好是第一要务，而不是赚钱。家人们并没有把网文作者当作一份正式职业。家里人给的钱如果花多了，会被认为不节省，自己挣钱了，他们又觉得我没办法全身心陪孩子，所以有时候抵抗家人的目光是最难的。有一次，黎静收到丈夫分享的文章链接，标题是她带着孩子一年还能挣多少多少，他读出了一种潜台词，别人的妈妈一边带孩子，一边还能轻松赚钱。如果说现实世界和网文世界存在互文，网文的世界已经有了各种丰富的女性形象，反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宝妈的女性们必须承担着那个经营家庭、养育孩子的角色，她们扮演着妻母设定一套父权制家庭中的角色，他们扮演着剧本。询问一个女性为何写作，也盘点了自己手上全部的积蓄。在北京，他们一家三代人一起的生活依然要继续。那次风波后，黎静打算带孩子回河南老家过几天，但就在她离开的那天下午，丈夫被电信诈骗了近30万元。当时怎么挺过来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到处借钱去还那个贷款。她报案，又跟银行和支付宝协商延期，好不容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当时孩子还在吃奶，黎静就开始寻找能在家做的兼职。她先是自学插画，干回设计的老本行，接一些做海报、画册、长图的线上订单，这可以让她每个月拿到几千块的收入。但因为需要保证随时改图，时间仍是不自由的。后来托朋友的推荐，他又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中介。客户线上找到他，他就打电话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
1: 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琴。
0: 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做起了二手平台的搬钢，单到手100块钱，但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0几单。一次偶然刷到社交媒体的推荐，黎静开始尝试写网文，第一本书毫无疑问地扑街了。他开始专门研究网文的各种热门元素，看到平台流行一类病娇文，写男主占有欲多么强，动辄把女主锁起来强取豪夺。他觉得还有一点讽刺，豪门的生活没有办法想象。历史呢，他又买了一个键盘插在手机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已经走火入魔了。跟家人吃饭的时候，父母看他不吭声，就知道他又在想剧情了。直到那本书完结，他都感觉不舍。持续写作是宝妈力量的来源，稿费带来最直接的安全感。写到第三本书的时候，看到最高30万人在读，黎静的日收入破千了。那时候丈夫也会跟外人炫耀她挣钱多，直到她加入了某个作家协会后，婆婆也对她多了几分尊重。当写网文的宝妈不再仅被家务局限，就有了一种追求多重身份解释、走出卧室的意味。2012年，还在读大学时的陈莎莎开始了网文写作，她正式签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毕业之后，她做了几年白领，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约的第一本书赚了小10000。任何兴趣。2018年，凭着一腔热血，他辞了职，决定全职写作，就这样一路坚持到了结婚生育。很多次家里依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袜子在地上放了一个月，丈夫却看不见，让丈夫洗碗，但他不会洗锅擦灶台。磨合了几年后，陈莎莎得出结论，不能让他猜，他猜不到，也不等他主动做，他想，丈夫为自己学会了做饭，在他生病的时候还曾半夜送他去医院，这些都让他觉得他是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因为丈夫没有工作，微微曾让丈夫也试试写网文，但是她没能坚持下来。后来他们改变了家庭分工，微微写稿赚钱，丈夫偶尔帮忙带孩子做饭。现在她只想把这段婚姻经营好，相信只要两个人愿意一起努力，就能走得下去。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肖映轩的研究团队会定期在晋江起点女生网、红袖读书、潇湘书院、番茄小说等平台扫文，撰写扫文报告以及年度的观察性综述。他们发现，过去两年，女评文最大的变化就是爱女意识正在崛起。爱女对应的是不厌女，这股风吹到网文界，展现女性坚强独立的大女主文、女强文进一步发展壮大。女评文写作的重心从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女性自身。宝妈们写网文确实带给他们一部分性别解放，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比，黎静收获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与原先受困于家庭相与原先受困

0: 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与原先受困于家庭下。
1: 因为有了粉丝，在读者建好的粉丝群里，他们会一起聊剧情，这给了他成就感。在同是女性作者的小圈子里，因为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们成了可以经常一起谈心的朋友。但回去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他发来的消息。有时候其实我也有点自欺欺人，在魂飞魄散了。再一次投胎转世的时候，女主角知道了自己的过往，但她还是决定原谅所有人。那会儿好多读者骂我，说这些人就应该下地狱受尽折磨，都说女主太圣母，看不下去了要弃文。但黎静为女主的牺牲赋予了神性，她设计了一个奇迹，曾经伤害过女主的人们认识到了他们犯下的错误，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拧成一股打通时间的力量，让相隔300年的男女主穿越这个隧道得到了相见。哪怕是牺牲、被伤害、被剥夺，总归要是圆满结局。爽文的世界里，爽感机制的确经历了从虐到甜的变化，爱情故事的最后很少以分开作为结尾。在改革开放30年的余韵里面，整个现实处在越来越高昂的状态当中，我们可以接受虐一点的东西来调剂情绪，但是在那之后，世界的经济局势变差了，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场景为职业女性这条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困难，社会更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去成为对家庭付出更多的角色。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请回归家庭，去现实当中的处境变得更困难有关系。现实中那些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无法被充分满足的情感需，将养儿育女作为替代性的情感来源。之前写的有一段别讨厌我孩子，黎静也会羡慕平台有一些出爆款的宝妈作者，互相看文打气，趁着手里还有点钱，大家全微微付首付给自己买个房子。还有一位作者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那是一位写言情的女孩，她擅长写都市精英们的甜蜜恋情，还出版了实体书。在大家看来，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像个小女孩一样对爱情有各种美好浪漫的幻想。黎静和其他人只有遥远的祝福并感慨，又一个年轻的女孩要满心欢喜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结识了几位写网文的宝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见
2: 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
4: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掌儒教，天师一块镇鬼神，自保流入江湖手，立命安身劝世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

0: 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 ，A 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老师。感谢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你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演出的精彩实况。那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
1: 慷慨悲歌之事，尤其到了沧州霸县，这是把是窝子，练武的居多，差不多的这个棒的小伙子呀，要是到了农闲的时候都好去练点，当然了水平不一样，有练的好点的呢，也有练的次点的。在童家庄这儿有个青年18岁，姓童名林，字表海川，紫微微的一张脸盘，浓眉大眼，鼻直口罩，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大耳朝怀，天生的福相。不用接触这人，就是一对脸就知道童海川是个忠厚的庄稼人。练过，练什么呢？跟村子里头啊会练把式的，学过弹腿。说到这儿呢，我可不知道台边哪位您是咱们金门的武术家，您好练，您比我懂得多练，您比我懂得多。弹腿分十路，过去您常听练武的有这么句话，南拳北腿，到了北六省讲究弹腿。十路弹腿呢，有四路是回回弹腿，轻根贵调，不轻易传人，不贪睡，起得早。童海川每天早上起来，家里人都没起呢，他起来了，顺家跑出来，跑到村西口，村西口有小树林，把小褂脱下来挂在树杈上，打这么一趟拳，踢这么一趟腿，活动活动，微微见汗，把小褂穿上，绕一大圈，顺村的东口回家，到家里头才吃早饭的。都是庄稼人，庄稼人跟庄稼人也不一样。老童家生活不错，叫做家趁人直，富到小康。那老听说电视里边宣传咱们奔小康，奔小康。什么叫小康的生活呢？衣食无忧，解决咱们的温饱了，这就叫小康了。他爸爸童浩善呢，哎，够个员外，家里头站着有房，躺着有地，多少还有点福财，有些个存性。

0: 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有些个存性，
1: 有点积蓄。所以这个儿子呢好练，就让他练去呗。尤其童浩善知道童林这孩子很本分，自己的儿子很忠厚，不爱惹事，所以对他这个村东口啊有三间房。这房子是什么房呢？是耕房，就是植耕下叶的人，值夜班的人，他的屋子。可是这儿没人，为什么呢？就是晚上值夜班的跟着值班在这屋待着，围着村子里边转两圈。您看电视里演那一梆子一锣，梆梆哐哐，平安无事喽，就是这个。当然咱们清朝康熙年是不是也喊这句，咱没考究过。那么这屋子闲着，白天干嘛呢？白天错非啊是这个村子里边有事儿，大伙儿要商量点什么事儿了，推出几位年老的长者，拿这个耕房呢就仿佛现在的村公所似的，上那儿商量事儿来。所以这个房子基本上就属于闲置，每天童林必打这儿路过。可敢今儿打这儿走呢？门口这站了仨人，仨大爷，都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是上岁数的。这仨老头是干嘛的了？凑一块了，也不好遛鸟啊，是也不好去唱戏，好什么呢？好斗牌。每天都是吃完晌午饭，平常的手倒是够，可这晚要是找人家，这不挨骂吗？这么着，咱仨呀在这门口这儿站着，咱们等，多着看这东口这儿往里进人，或者说由村子里头往外走，哎，甭管是谁，咱把他拦住，问他有事儿没有，有事儿让人记着事儿办去，要没事儿呢问他会不会来牌，要不会来的也让他该干嘛干嘛去，要会来的呢陪咱玩会儿，可人家呢不能玩功夫大了，多着咱这手来了咱让人家走，这位呢替会儿班就盯一会儿就得，要不咱仨这没抓哪难受啊，那俩一

0: 听。
1: 行，走吧。仨老头上那更房门口揣手这儿站着，你看每天这钟点有人啊，呵，人不少了。今儿个你这邪性啊，怪了，没人。盼来盼去，把佟海川给盼来了。佟林练完工，
0: 门口的进村，老三位一看是佟家那孩子海川来。佟林一听有人进来呀，太好了。对了，还有一关键的事儿，带着钱的吗？有钱吗？佟林一听没有。佟林说，我上小树林练武去了，我带钱干嘛呀？哎呦，没事儿，我先借你几十子儿，先来着，输赢都算大叔我的，要我们仨人这难受啊。哎呀，佟林有点不乐意。那位说为什么呢？佟林的家教太严，佟海川的爸爸是个本分人，打小告诉佟海川酒色财气吃喝嫖赌哪一样都不能沾，不许有嗜好。为什么？坑家败产。你要是沾了哪样，别看咱们现在家里的家趁人直有俩富裕钱，沾染上一点恶习，咱们家就算败了。你能把爸爸我活生气死，我要真有个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一根苗就你一个独子，你可千万不能学坏。家里头呢，沙家达子过年的时候也玩，过年的时候也玩，可从来没在外边玩过，玩过。仨老头这会儿挺殷切，确实就缺把手。我这你呀，就稍微严了点，但是你得听话，他怕你学坏。你要净跟那个嘎杂子琉璃球玩啊，那是不容易学好。你看我们仨都什么岁数，胡都白了，头发也白了，能带着你学坏吗？这个小牌啊，仨子儿俩子儿
1: 就是你爸爸在跟前儿，我让你爸爸玩他也得玩，你这子当啊尽孝陪我们仨老头玩一会儿，他也不知道。哎，就即便他知道了，有我们仨呢，我们仨人的面子还保不了你吗？绝不会申斥你责备你，听我的爷们儿多的来手替你，你走你的，我们还跟这个牌手啊，哎，我们都打惯了的，还真是加一新人还玩不惯呢。啊，佟林一琢磨，都说到这份上了，陪仨老头玩会儿就玩会儿吧。大叔，咱们可就一会儿，再有一个，您说那输赢算您的不成，得算我的。您先给我俩钱，我陪您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仨老头三拽两拽，把佟林给拽这更房里来。更房里头有炕，炕上边有小炕桌，牌是老头带的。他这个炕桌呢，一边坐一个，靠里边坐一个，那话都得有用。后脑勺冲窗户，脸冲外，您一会儿可就听明白这书在哪儿了。俩老头一边一个，最外边这跨炕沿，老头把牌掏出来，把零钱拿出来，一五一十这么一分，先借给佟林点儿。佟林跟前摆这么几十个小子儿，就是小纸钱儿。哎，把牌，什么叫搬牌呀，抓牌呀，哎，这就开始耍上了。佟林会来不会？会来，来的还不错。为什么呢？年轻脑子快。这仨老头儿，你别看仨人，还真有点转悠不过佟林。赶佟林这一玩上啊，挺高兴。为什么呀？素常不玩啊，他天天没这个娱乐呀、啊。我说的这清朝康熙年的书，那老人有什么娱乐？尤其在乡下，太阳一压山就睡觉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多繁华，夜生活非常的丰富。他这一高兴，把这钟点可就忘了，手气儿还挺重，手气儿还挺，手气儿还挺，手气儿还挺。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手气儿还行，还挺顺序，左呼一把，右呼一把，没少赢这仨老头。一会儿跟前堆起一小堆儿来，堆起一小堆儿来， 可这功夫呢，陆陆来了人了，也来了人了，也有素常跟这仨老头打牌的人。佟林的意思，看着佟林耍钱怪可乐的，佟林耍钱怪可乐的，怎么没看他来过呀？大伙儿一看，哟呵。

0: 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
6: 他的宝贵财富。
7: 对，就拿京剧来说吧，
6: 啊，
7: 京剧啊，生旦净末丑，
6: 行当齐全，
7: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6: 他风格不同嘛。
7: 比如说呀，老生，
6: 对，
7: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6: 那就多了
7: 啊，
6: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7: 哦，
6: 马派马连良，
7: 嗯，
6: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7: 哇，
6: 啊，
7: 知道这么多，
6: 那还用说？
7: 哎，这么着，
6: 嗯，
7: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6: 唱京剧
7: 啊？
6: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7: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6: 哇，
7: 行吗？
6: 好啊。
7: 啊，
6: 那你唱哪出戏？
7: 哪出戏
6: 啊？
7: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6: 这怎么还不告诉？
7: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6: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可不。
7: 来，
6: 听过？
7: 都听过？
6: 那。

0: 一
1: 老太太，
0: 行啊你，
1: 怎么着？
0: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啊？
1: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0: 哦，
1: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儿的、
0: 啊。你父亲弹弦儿的？
1: 哎。
0: 哦，对，
1: 对不对？
0: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1: 哎，
0: 弹三弦儿，对不对？
1: 对，
0: 我见过，
1: 啊，你见过？
0: 见过，太见过了，
1: 哦，
0: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1: 哎，啊，
0: 是不是？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儿的，总这样。
1: 我爸爸这模样，
0: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1: 好吗？我爸爸是算卦的，
0: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锣。
1: 谁呀？
0: 啊！
1: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0: 没算过。
1: 他是曲艺老票友
0: 哦，
1: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0: 那是老弦师啊。
1: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0: 好，
1: 你看看
0: 好。以前呢啊，有这么一种说法，怎么说？
2: 没有青年观众
1: 有这么说的，
2: 看来这是偏见呢、
1: 怎么还偏见呢？
2: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1: 哎，我证明什么呀？
2: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这不外行。
1: 谁是童男子儿啊？
2: 你呀、
1: 啊，我孩子都14了。
2: 多大了？
1: 14岁。
2: 14啊？
1: 哎，
2: 算你40。
1: 嗯，
2: 快40了，算你40。
1: 啊，
2: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1: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2: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1: 嗯，
2: 现在啊，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1: 是啊。
2: 呵，我见了。
1: 哦，
2: 有这么一回啊。
1: 嗯嗯。
2: 电台呀、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1: 哦。
2: 叫什么呢？
1: 嗯。
2: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1: 哦，这我知道。
2: 啊。
1: 就在这个南市口。
2: 啊。
1: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2: 咱们的园子
1: 啊。啊。
2: 在那次晚会上。
1: 嗯。
2: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1: 哇。
2: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1: 嗯嗯，
2: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1: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2: 它刺痒啊。
1: 啊，
2: 一打屁粉坏了。
1: 怎么了？
2: 把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1: 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2: 哎，忘词儿背不住。
1: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2: 我唱的
1: 啊，
2: 武松
1: 哦，
2: 打虎遇凶那段。
1: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2: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1: 单弦三大派嘛，
2: 啊，
1: 容长西 长息，荣长息，荣长息，荣长息，荣长息，荣长息，荣长息，荣长息，荣长息，长树田，谢瑞，长树田，谢瑞
2: 这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1: 对，
2: 我没赶上啊。
1: 啊，
2: 我学的是谁呀、啊？
1: 谁呀、啊？
2: 他的弟子。
1: 哦，
2: 有个刘洪元先生，
1: 唱得好。
2: 可是把词儿忘了。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2: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哎、啊。
2: 前面是这个起头，
1: 嗯，咚个里个咚，
2: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1: 嘚咚个咚的咚，
2: 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1: 咚个咚嘚咚，
2: 哥哥我呀，一到在他家，啊天，
1: 嗯，
2: 喂。
1: 怎么了？
2: 一到在他家，
1: 怎么着了？
2: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呦，嘿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
1: 嗯，
2: 有个青年人，
1: 嗯，
2: 站起来了。
3: 嗯，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2: 哦，对，我去做长工，
1: 唱下来了。
2: 呵，唱完这段，
1: 嗯，
2: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1: 嗯，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2: 你贵姓
1: 啊？
3: 免贵，我姓丁。
1: 他叫什么？
3: 我丁文元呐。
1: 丁文元，
2: 哎，
1: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3: 啊，姓信名目，见位小师。
1: 哎，不，
3: 有好。
1: 不，您等会儿
2: 啊，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心明目
2: 啊，
1: 挨得上吗？
2: 太挨得上了。
1: 嗯，
2: 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1: 有道理？
2: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1: 啊，
2: 能使人长知识。
1: 哦，
2: 让人明白事儿。
1: 是啊，
2: 不犯错。
1: 对，
2: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1: 对对对，
2: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1: 啊啊啊，
2: 都常来听曲艺啊。
1: 那可不，
2: 这都是最文明，
1: 嗯，
2: 最礼貌，
1: 对，
2: 最讲道理的。
1: 嘿，
2: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1: 没有，
2: 没有说听完曲艺，
1: 嗯，
2: 出去劫道去，
1: 嗯，
2: 拦路抢劫，
1: 嘿，
2: 发坏，
1: 嗯，
2: 是那个
1: 啊，
2: 那都不爱曲艺，
1: 那都爱什么呀？
2: 那都爱。我哪知道
1: 他也不敢说，
2: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1: 哎，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啊不仅有艺术性，
2: 嗯，
1: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2: 太对了。
1: 嗯，
2: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1: 啊，
2: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4: 嘿，
2: 我
1: 啊，
4: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啊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不不
4: 不行。
1: 啊。
4: 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1: 哎，不不，
4: 不行。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哎，不。没人笑话您，
4: 弄不了你。
1: 您来两句，
4: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4: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4: 没有款音怕不行。
1: 您唱唱。
4: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4: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
4: 三声哎。一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就掩藏台，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4: 只见他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4: 啊，
1: 接着来，
4: 还唱，
1: 接着唱，
4: 还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4: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
4: 对对，气息儿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4: 身体不动。

0: 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
1: 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2: 王二姐似乎
1: 六年未回家乡。
2: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1: 没告诉你别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2: 他会的还不少。
1: 完了，干脆我了。
2: 王玉宝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这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2: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英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哇，
2: 大西厢，
1: 大伙儿鼓掌，这个爱听哦，
2: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2: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2: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2: 啊，
1: 听整段的，
2: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2: 哎，
1: 你也是这意思啊？
2: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2: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2: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2: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2: 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1: 啊？我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2: 嗯、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来继承发展我们的民
2: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2: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2: 嗯，
1: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2: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噔噔里个隆的咚，哎，山当当里个隆，当当里个隆，
2: 还够喝脱的。
1: 双峰耸直，蜿蜒有700里，

那愚公每天下地呀，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可

0: 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1: 好，
2: 当当的
3: 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3: 啊，
0: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3: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3: 嗯，
0: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要拜您为师。

0: 听不见那话。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undy Ray, First Night。Kelani featuring Usher, Shoot and Never。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有了极大的改善。
1: 一批批化工企，
4: 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FM 96.3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7: 2026年的5月27号，我们在早上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我们先开始关注一下天气啊，未来几天呢，我市天气呢整体是以云系变化为主了，没有明显的强降水，天气状况逐步转好，气温整体也是比较温和的，没有大幅度的升温降温的一个波动啊。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27到30度之间，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明显，其中呢29号到6月1号受到冷空气的小幅渗透影响呢，全市的最低温度呢会回落到17度到20度，早晚到时候可能会凉意比较明显啊。其他时间段的最低温度呢是稳定在22度到24度之间。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阴转多云，气温呢是22度到27度，是22度到27度，是22度到27度，是22度到

0: 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那是22度到27度，
1: 气温呢是21度到29度。我们在清晨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

0: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和您一起听着。

0: 品着生活着，我们在早上7:11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您的孩子在办这个幼儿园毕业典礼的时候，幼儿园说咱们的这个毕业典礼呢需要门票，那每组家庭呢一个大人一个小孩需要150块钱，另外如果说你家还有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别的大人去的话呢，要再
1: 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
0: 我们看到有的人说啊，这故宫门票才60块钱，幼儿园毕业典礼竟然要150块钱，说这个吃相真的有点难看。还有网友早春红玉质疑说，孩子第一个重要的仪式，家长花钱才能够见证，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价值观呢？也有网友张教授表示说，说起来是自愿，谁又愿意不去呢？还有网友达斯汀认为呢，仪式感被卖成了门票，教育的温度没有了，只剩下铜臭味。在网友平平淡淡看来，毕业典礼在操场办，又热又晒，在外面租个舒服点的场地也能理解。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也有人觉得呢，一辈子就一次毕业典礼，环境好一点，有舞台有氛围，花点钱也行。现在物价那么高，想要免费办又要效果好，根本是不现实的。再来看到媒体点评啊，中国江苏网给出了点评，家长的憋屈感呢，不仅是来自150块钱的经济压力，更是对门票是毕业礼的情感排斥。孩子是典礼的主角，家长作为至亲却要购票入场，这种将亲情见证明码标价的行为，让教育的温度被金钱量化了。而园方全程是未公开家长调研，未提前沟通征求意见的，仅仅在临近截止的时候突然发布了收费通知，违背了家园共育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是剥夺了家长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更何况呢？职责呢是隐形的道德绑架。试想啊，哪个家长愿意在孩子人生首个毕业典礼上缺席的？这种以亲情为筹码的软强制，比直接强制更具伤害性。毕业典礼的意义是在于纪念孩子的成长，而非一定的要追求这个排场。幼儿园如果的确需要外租场地，其实也可以通过多种更加合理的方式去解决。然后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当中啊。今天早上出门开车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持好车距，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微微的小雨的。现在我们听到是来自于张宇的《小小的太阳》。

早上7:20，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地的综合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气候的方面啊，受到冷暖的气流的交汇影响呢，我市此前迎来了入汛首场强降雨，全域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出现暴雨。气象监测的数据显示呢，25号的6点到26号的6点呢，市区丹阳、句容、扬中24小时累计雨量各有差异，部分的区域还遭遇了短时的强降水。针对此次汛情呢，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启动并结束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目前本轮降水过程已经基本落幕了。从昨天夜里开始呢，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适合市民出行和生产生活。防汛部门也提醒各地啊，仍然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常态化的防汛防范工作。说完天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特色产业啊。随着苏超足球赛事的热度攀升啊，运动草坪市场攀升啊，句容后白镇的科技草坪成为了市场的抢手产品。当地的草坪研究院订单充足，目前销售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去年同，吸引了众多家庭游客前来打卡休闲。这个花园呢，是从2017年的时候建成的，不仅依托了科学技术培育精品花卉，还联动高校搭建专属的培育基地，开设各类的研究美育课堂。如今呢，已发展成为了集花卉种植、观光旅游、研学交流为一体的综合生态文旅园区。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刷新的是本地的资讯。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用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上班路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马上回来。

0: 实景现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
3: 多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当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我们还是被大脑中的魔鬼占据了上风，做出一些事后后悔不已的事情。这时候请深吸一口气，冷静3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6: 早上7:31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甜。此刻我们正在关注的是镇江本地的最新资讯。平凡岗位见温情，暖心善举温暖全城。近日的镇江60路公交一天之内啊，接连上演暖心画面。驾驶员高鹏在行车途中呢，及时清理车道散落的广告布，消除了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驾驶员季彪主动帮扶老年夫妇乘车，贴心服务出行旅客。根据了解呢，季彪呢即将在5月28号，也就是明天5月28号，也就是明天 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五月二十八号，也就是明天正式退休。从业多年的他始终用心服务乘客，坚守岗位初心。两位公交司机用简单质朴的举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勾勒出风景线。村社区慈善工作站站长培训班正式开班，百余位基层慈善工作者参与培训。培训的内容呢，涵盖了优秀案例帮扶分享、工作站的运营规范、项目申报技巧等等实用内容，帮扶工作人员夯实业务基础。目前我市已经搭建市区街镇还有村居四级联动的慈善服务体系，完善网格化慈善工作格局，打通慈善帮扶最后一公里，让暖心慈善服务直达基层群众。

很多的小朋友啊，其实天生是爱说话的，天生喜欢讲故事，爱表达。家长也都希望孩子能够口齿，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望孩子能够口齿清晰，谈吐。但是呢，很多孩子呢缺少专业的指导，表达比方说不规范，或者说天赋。在上班路上啊，此刻早上的7:35，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蔡琴的这首张三的歌，马上回来。

0: 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1: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0: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1: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

0: 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是
2: 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城市分配，我们在早上7:42，我们正在沙星海、广州、深圳。那么离境的退税销售额呢，分别增长了45%、65%、186%和145%。有官方的监测显示啊，6月份到9月份呢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那每年各地的监测报告的事件数，还有发病的人数，均占全年2%左右，差不多就是在夏天这个时候。而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呢，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发病的总人数的1/2左右。专家建议啊，在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做到常清洗，这个常清洗当中就包括要勤洗手。代表的就是我们在比方说你做饭前，还有处理像生肉啊、海鲜啊，包括接触宠物之后，要常洗手，常洗家里面的砧板、抹布和餐具。第二点呢，就是要生熟分开了，处理生食的餐具呢，不用于凉拌菜等等即食的食品，有条件的可以备2套刀具和砧板。冰箱里面这个存放的食物也需要生熟分开。第三点就是要筛，可以消除常见的一些致病的微生物的致病力啊。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湖南岳阳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产
1: 量较去年增加了大约30%。泰国某流

联分拣工厂的负责人表示，今年因为泰国的天气条件比较好，那么因此呢，榴莲的口感也特别好。今年泰国榴莲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很好，中国消费者需求非常的旺盛。总体来说啊，今年的利润比去年更高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科学方面啊，近期呢，我国的科研团队呢，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呢，在实验室当中成功的构建出了人类心脏起搏器模型。这个呢，是人类首次在体外模拟出心脏起搏到传导的基本过程。这个也是人类首次在体外重现神经遥控心脏起搏器的全过程。这一活体模型可用于心律失常药物的筛选，也可以帮助研究遗传性心动过缓的发病机制。未来患者或可借助自身细胞培育出不需要电池、能够自主跳动、真正的融入身体的生物起搏器。这个语言表达自信的口才是非常的重要，都希望孩子能够敢开口、会表达、说话有条理、有气质。但是平时在家呢，随便去练一练、说一说，简单的锻炼效果是比较有限的。孩子想要真正的提升口才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是需要专业的平台和氛围。不用到处的找机构，咱们的镇江广播呢，就给孩子们打造了专属的声音成长平台，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孩子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的录音棚，度到29度。这两天因为这个降雨的关系呢，气温暂时还比较的舒服，但是呢，早晚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凉意，早晚出门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多加一件薄外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我是景天，今天是星期三，也祝各位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 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